0: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少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和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KBB 试一试。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萌萌来嘛。

年当中的体操哥，所以说今天六一了，也祝大朋友们六一节快乐哦。这里就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继续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九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九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喽。穷开心，在2026年的时候还有人在听，我就想问问你朋友们，如果穷真开心，真就是穷真开心不起来咋办？因为你要知道穷啊，真的说真的干啥啥不行啊，去哪儿都要钱，真的啊。所以说那咋办呢朋友们，穷真开心不起来咋办呢？那不如就别办了吧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试试，与其委屈自己不如放手一搏，反正啊反正也是

所以事已至此啊，朋友们，咱们就听歌吧。来吧，今天六一节，很多小朋友们放假了，我就想问一问啊，双职工家庭的一些朋友们，你们的孩子都去哪儿了呢？今天来办公室啊，跟同事们聊天说，今天孩子们放假了，你说这上班的人都咋弄啊？这孩子吃饭是个事儿吧，出去玩谁陪呀？你跟我说，我建议啊，双职工家庭的，咱们有一方可以请假。啊，当然我建议，知道啊，也只是我建议，今天。天气情况吧，未来的三天咱们河南晴多雨少，气温逐渐攀升，预计在明天到三号北部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热到说不会话了，今天啊，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虽然说白天晴热暴晒哈，但是早晚气温舒适凉爽啊。以咱们郑州为例啊，未来五天最低气温在25度或者说以下，昼夜温差明显。但是我觉得今天早上的温差不是特别的明显，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就觉得可热了，而且昨天晚上真的我就说别开空调了，这还不到开空调的日子，你说到真是暑假该咋办呢啊？熬不过去。啊，所以说昨天晚上真的开的一晚上空调啊，那体感是真凉爽啊。这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新的一天啊，又开启了新的一周的生活。今天周一工作日，除了祝各位朋友们工作愉快之外呢，来，接下来我们干了这杯鸡汤，用心热爱平凡的生活，让我们认真的珍惜每刻当下吧。而且呢，也要提醒所有的家人哦，如果你今天有空啊，可以请假带小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呢，不要忘了交通安全也很重要哦。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六一儿童节，即便是我们现在已经过去年龄过去好多年了，但是每次一到六一儿童节这一天的时候，我们也总是不自觉地回想起当年自己儿童节有多么开心和快乐。所以不管几岁，朋友们，我觉得我们开心最重要，有没有？对，让我们永葆童心，快乐就藏在生活里的每一刻。哎，就比如朋友们啊，你看每到6/18的时候啊，朋友们都可兴奋这件事儿，我能说什么呢？朋友们啊，我能说什么呢？刻在骨子里的童话基因，朋友们都瞬间苏醒了，你发现了没？平日里你别看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克制消费，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从不随意冲动剁手，对不对？可每当6/18狂欢拉开序幕的时候，那潜藏已久的囤货本能直接解锁呀。那每一个购物爱好者都准备进入备战囤货的模式，当然我也不例外了，朋友们。你就算来算去，觉得全年啊，但凡赶住节日的都可划算，你发现。

0: 见了没啊？生活里的那些消耗的好物，比如说纸、餐巾纸，我家用纸，我妈说跟吃的一样。还有女生的那些日常的护肤美妆，夏天要用的更多了吧？面膜，我就觉得我一天不落，今天。我是个面膜大户，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涂什么面膜，你来问我啊，我可有话语权。我跟你说，什么人皮面膜呀，涂抹式面膜呀，什么撕拉式面膜呀，还有什么什么服贴式的面膜呀，就我都试过啊。还有什么居家日用的好物推荐？像是夏天啊，特别适合用的那个破壁机，给小朋友们榨果汁，对不对？还有那个叫什么空气炸锅。啊，我跟你讲，你就买点那好吃的那肠，你往里面一弄，15分钟到20分钟啊，可香了。我跟你讲，你别看饭我不会做，那半成品我可会来。还有那些零食，对不对？通通都会列入到我们的收藏清单。所以说，我觉得懂得好好生活的人都不会错过一年一次的低价盛宴。那今天呢，在我的直播间，我就给大家安排一波。朋友们，这个时候防晒是不是该给我注意上了？你知道吧，现在有些难受，你看骑外卖的男士哪个不给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是不是？有时候晒啊，就咱不是矫情说害怕晒黑，晒黑这个事儿咱先不说啊，它起码会晒伤。现在的紫外线可跟我们小时候紫外线不一样了，现在多毒啊。啊，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咱就不仅晒黑，给咱给晒熟了。尤其是脖子晒得通红的可疼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没晒过，你真不知道它有多疼。所以说啊，今年我就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一些防晒的产品，比如说防晒的这个护肤品啊，比如说防晒的凉感衣呀，或者说防晒的冰感防晒衣呀，比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Jeep 的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这个时尚大牌哦，不对，这应该是应该85年吧，这。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吉普全国各地能够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是吉普家的 Spirit 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我要不是因为穿过 Spirit 当年的衣服，我真不知道英文咋念。专业防晒科技啊，专为钓鱼、徒步、骑行的人户外党设计的，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和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啊。然后它的面料是那种冰丝的100%锦纶的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的，凉飕飕的，高透气设计，风能够从领口灌到袖口。比如说你骑车爬山啊，然后你走路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微皱的工艺。特别的减量，揉成一团你塞到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而且吉普家人家都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会有的一个配置啊，防晒帽啊，薄外套啊，防晒袖啊，空调服啊，遮阳伞啊，防晒霜全给你省了，通勤穿，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啊。来，全尺码 XS 到 2XL 啊，胖瘦都可以穿的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设计的一个这个版型啊，为我们体型设计的。比如说你登山啊、钓鱼啊、露营啊，你套上就走了。而且目前呢啊，给大家安排了6个颜色，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还有芥蓝灰、橘橙、荧光绿、紫，全都有。敲重点，吉普家的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398，不便宜，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赶上618狂欢大促，你知道多少钱吗？119块。你现在赖好去买个防晒衣，119你能买到吗？你能买到就是品牌的吗？现在不是品牌都很贵哦。发送防晒，微信公众号4+99，大家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就可以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也就是114就可以带走吉普他们家的冰感情侣防晒衣哦。来吧，防晒衣一定要买好的，而且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更是重中之重的事情。今天114就可以拿下，我跟你讲，回复防晒白迷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觉得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吧，亲子装搭配嘛，走哪儿咱们都拉风，对不对？抗造不心疼，关键是它真的很耐穿，大品牌它就是因为它很耐穿这件事情，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啊。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今天
1: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9: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发现啊？孩子记忆里最深刻的瞬间，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玩具或者是华丽的大餐，而是那些藏在日常里不值钱，但是却充满用心的小仪式。我表姐家的小侄女，从小到大没收过什么奢侈的礼物，但是她的童年幸福的却爆棚。表姐夫妻俩有个坚持了5年的习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的早上，都会带着孩子去家附近的公园，在同一棵银树下拍一张全家福。没有精致的穿搭，有时候孩子脸上还沾着早餐的面包屑，照片里的背景的银树叶从嫩绿变成金黄，又落满白雪。去年小侄女小学毕业，表姐把这些照片做成了一本相册，孩子翻着相册哭了，说原来我每一天过得都这么开心。你看这几十块钱的相册，比任何名牌礼物都更能戳中孩子的心。还有我家的一个小习惯，每天出门前的一个拥抱，睡觉前的一句晚安，今天也超级爱你哦。有一次我加班到深夜，蹑手蹑脚地推开孩子的房门，他迷迷糊糊地嘟囔着，妈妈，今天你还没有抱我，也没有说晚安。那一刻我才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仪式感，早就成为了孩子心里最踏实的安全感。前一阵子朋友来家里做客，吐槽给孩子买了几千块钱的乐高，孩子玩2天就腻了。我笑着跟他说，不如试试周末换个花样做个早餐，用海苔给捏个米饭捏个笑脸，或者晚上一家人挤在沙发上看一部老动画片。上周他跟我分享，周末用家里剩下的面条煮了一碗阳春面，还特意用胡萝卜雕刻了小花，孩子吃得津津有味，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你看，幸福真的跟钱没关系，一碗用心的面条胜过一顿山珍海味，一家人挤在沙发上的时光比去高档电影院更温暖。我们总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可这份幸福从来都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出门前的拥抱，睡觉前的晚安，每月一张全家福，周末的创意早餐，这些零成本的仪式感就像一颗颗小糖，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当我们愿意花心思给生活加点料，孩子也会学着把日子过成诗。长大后的他会记得那些被爱包围的瞬间，会带着这份温暖和热爱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仪式感不贵，但是真的很珍贵。更多视频内容，请你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等你解锁。
5: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2: 大丹丹。
1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3: 哥们来吗？

0: 你听这种曲调徐徐升起的内心情感，就像是一个酝酿已久的故事，从心底深处慢慢的浮现，然后你听到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这句话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我们的生活像是一场路上的旅行，路途当中会有许多人擦肩而过，对不对？有的人会一直伴随我们直到天荒地老，有的人呢就是那种短暂的相遇，时过境迁，人去楼空。所以我们不要为每一个在我们身边陪伴了一段时间失去的人而感觉到遗憾或者是说难过。
1: 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羞，
0: 有时候真的啊，有些人在你的身边，他的出现可能就是为了促进你某一段时间的成长，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期盼，我们去遇下一个在我们身边擦肩而过的人。就像是路上大家在开车，你是万万没想到吧，你咋会听到我的节目了？现在自媒体那么厉害，你怎么会听广播呢？对不对？而且早上大家都赶着上班，你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听到我的声音呢？全天一那么多档节目主持人，为什么就偏偏喜欢

0: 我呢？开始往自己身上开始夸了，就是。把脸从地上拾起来，反正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吧。路过人间，人和人之间的相遇，有时候都是上辈子不知道回眸几次换来的那种一眼难忘，有没有
1: ？Come on， 来嘛！
0: 我天天就会对着我的听众朋友们撒娇呢。你说哪个主持人能够做到的？也只有啊我了，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咱们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感情啊，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别的主持人是弄不来的，你觉得你说哪个主持人他敢吵你啊，没事呢再哄哄你。也只有我了哦。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欢迎你像其他人一样和我双向奔赴，我们都是一心量，你知道不知道？
1: Come on， 来嘛，
0: 那都得团结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那种。来吧，微信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回复错哦。大家如果有需要什么东西的话，你直接留言给我，然后我告诉你关键词是什么哈。美食小达人说，单点一首成龙大哥的醉拳吧，谢谢了，一大早就喝多了哦。还是宿醉呀、啊、待会儿的时间给大家安排。我看到有人回复了一个什么 T 恤啊，我跟你讲，回复防晒，今天是吉普家的冰感防晒衣，回复防晒，回复防晒。

0: 你知道啊，这两天呢我总是会刷屏刷到霆锋在演唱会当中呢，然后 Q 到王菲，然后王菲在二楼嘛，然后那个谢霆锋就说我看到你们啦，王菲就特别尴尬又害羞的意思就是干嘛要这样子啊，你知道王菲本身就又很低调嘛，对不对？所以一瞬间我终于知道就是谢霆锋当年为什么会迷上王菲，因为跟王菲在一起特别的舒服，不用装这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发现听我的节目有没有觉得啊，这个主持人要太真了，都就是你跟不用装的人在一起你可以很放松，对吧？他很真诚很接地气儿，也不用哄，只要讲道理大家都能够和平相处，对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谢霆锋家庭本身环境就比较复杂，从小就缺爱，而王菲正好对口，不仅成熟稳重而且性格还特别独立，从来不粘人，跟王菲在一起你也不用特意的去哄，就是轻松自在，对吧？再加上两个人都喜欢音乐，事业上也能够互相帮忙，所以说这一次谢霆锋北京演唱会王菲就特意到现场支持，全程就是一个小迷妹。所以待会儿时间谢霆锋的歌你们要听什么哪一首的，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播哦。
1: Come on, 来嘛。

0: 来看一看今天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朋友们，刚刚给大家安排的是吉普家的防晒衣，原价是399，对不对？今天哦，不是，我看错了哦，我看一下。哦，原价就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19。我刚看到一个更贵的，我看串了，这个是来自那个 YSL 圣罗兰家的高定皮革气垫。你知道圣罗兰家的那个气垫真的很好用哦，它的黑的或者说粉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或者说试用自己的。官网正装哦，12克啊，售价695，将近700块钱了。平时舍不得下手太正常了，因为女生啊用这个东西本身都费，如果有些人就是每天经常补妆的话，她估计一个月两个月就用完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一款，大家抓紧时间，695不要，今天只要299。你想到了没想到？4折出头拿下，这性价比错过就没有了。添加客服为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哦，到手只要294 YSL 他们家的气垫。来，朋友们，回复什么关键词？我看看，回复气垫，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来吧，天气一热，对于女生来说上妆很费劲，对不对？鼻翼容易卡粉，脸颊容易浮粉，出门日晒之后出汗，底妆就开始斑驳脱妆了，下午脸色就暗沉发黄了，约会通勤全翻车。所以你想要全天精致不踩雷的话，我们同事身边都在用这一款大牌气垫，特别扛打的 YSL 圣罗兰的皮革气垫，底妆界的颜值天花板哦。它是专柜的断货王，很多明星美妆博主超爱的王炸气垫，随身携带，时刻妆容在线啊！高级的皮革加金属 logo， 补妆自带气场。目前这个有两个色号，一个 B10， 一个 B20。B10 适合冷白皮，就是皮肤稍微白一点的，水润服帖、干皮亲妈、遮瑕不假面、越夜越美丽的那一款啊。它适合纯，就是皮肤白一点的，想要再白一点的。B20 呢，适合自然的肤色，黄皮、哑光持妆啊，哑光的油皮、混油皮。皮的最爱，控油不脱妆，防汗不暗沉，一键磨皮高遮瑕，痘印、泛红、黑眼圈、毛孔一层给你遮住大半，两层近乎无瑕上妆哦。重点来了，价格直接给大家炸场啊！官网正装12克695，刚刚说过了，现在只要299，我也不给大家这边卖关子了，你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294。
1: 3、2、1，上链接。
0: 回复气垫，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保证正品，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啊！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福音。有时候我就觉得现在人咋都嫩聪明嫩能了，就啥都能够开发出来。那你们能不能开发出来一个怎么让头发啊，永久变黑的那种？也不是说变黑吧，就永久不变白也行啊。你说谁能发明创造出来这个科技，我跟你讲那真是发财了你。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暖心又扎心的话题。稳得住自己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很多家长在纠结啊，我到底给孩子什么样的爱才是最好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爱，从来不是成堆的零花钱、稀缺的教育资源，而是一个快乐、幸福、情绪稳定的家。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发私信，说自己以前是个火药桶，辅导孩子写作业，只要孩子磨磨蹭蹭或错题多，我就忍不住要发火。结果呢，孩子越来越胆小，写作业的时候总会偷偷地看妈妈的脸色，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后来妈妈试着改变， 有一次孩子又把简单的题目做错了，他深吸一口气，压了一下想发火的冲动，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孩子紧绷的肩膀一下子放松了，还主动跟他分析错题的原因。从那以后，他学着遇事先稳住自己，家里的笑声变多了，孩子也越来越自信大方了。你看，父母情绪平和的时候的包容，遇事从容的笃定，这份稳定的心态是任何物质都换不来的，更是孩子无声的榜样。能养得起家，撑得住爱，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的父母，都会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这份沉甸甸的爱，都会化作孩子成长的底气，胜过千万句喋喋不休的说教。当然，稳住情绪从来不是让大家忍耐憋屈，把委屈都憋在心里，而是真正的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心修行的过程。孩子在成长路上磕磕绊绊，我们作为父母焦虑迷茫，那都是必经的旅程呀。做不到没关系，还可以有下次，孩子犯错也没关系，成长本来就是在试错中前行的。我们要学会先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能真正的接纳那个同样不完美的孩子。要知道，学会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孩子。孩子就像一株天生的具有向光性的植物，真正的教育不是把它困在密不透风的温室里，而是让养育的土壤松一点，让温暖的光照进来，让我们自己活得舒展从容，孩子自然会跟着向阳生长。各位爸妈，育儿先育己，育己先育心，愿我们都能做情绪稳定的父母，用从容的姿态托起孩子稳稳的心腹。

0: 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这是昨天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他唱到的一首歌，然后背景呢就播放了关于王菲的一些画面，所以我今天拿来特别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霆锋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香水》。据说他当时写这首歌呢，是想告诉世人，谢霆锋其实是很温柔的，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那谢霆锋呢也特别的深受感动，因为给他写这首歌呢是陈珊妮包办的词曲，所以他就是特别深受感动之后呢，特地回赠了香水表示感谢。歌词用名牌香水味隐喻感情消散的过程，你爱再浓烈也是一条抛物线。你有没有发现就特别的形象和深刻，就是把爱情从炙热到冷却的变化说得格外的通透。而且我觉得谢霆锋真的现在是越老，应该是不能说越老，就越来越成熟啊，演得了戏，唱得了歌，下得了厨，而且每样都那么出色，对不对？关键他很专情，也不滥情。你说他的感情经历是暴露在所有大众的面前，你说他的女朋友往届都有哪些？没有太多吧，大家都知道最钟情的就是王菲，所以长得又帅又有个性又专情又很独特，哇，真的啊，该人家火啊，真的。有时候真的啊，年近半百之后啊，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真的都是命啊，就是刷到前世今生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玄学的一些解析，就说到了你的这辈子为什么会跟这些人一直纠缠不清，是因为上辈子你欠了对方的债，所以这辈子你一定要去还他。所以你当把这个搞明白之后，你可能会对一切事情释然了。当你特别受别人某一个人折磨的时候，你再一想，哎呀算了吧，上辈子谁让我那么折磨人家呢，这你一定是上辈子特别承诺他说下辈子我做牛做马都要报答你，然后这辈子就成这样了。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所以关于阿飞的歌，你有想听他的哪一首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播喽。如果你要不点播的话，那我就自行解决了哦。好，看来朋友们没有太多的意见听我播歌，是不是？包括跟你们唠嗑啊。那行，那我就想说啥说啥了啊。我就想说说这个六一儿童节了，朋友们，干嘛六一儿童节老是让小朋友们排练一个月，然后上台表演给家长看呀？我们不需要，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应该是我们表演给他们看，而是应该请一些魔术师、小丑、木偶剧、泡泡秀，对不对？然后大人演给孩子们看，孩子们也不用不背台词啊，不用记动作，不用对着镜头假笑啊，只需要坐在台下睁大眼睛哈哈大笑，用力鼓掌，不就是这样子吗，朋友们，对不对？六一是孩子的节日，又不是孩子的劳动节。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学校啊，就特别有趣，你知道吧？有个学校他们就办了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晚会，是什么晚会？就是学校六一组织抢零食大赛。哎呀，既锻炼了身体，又强调了团队的协作，最后还吃到了零食，这才是六一该办的活动。你知道那个就是击鼓传花，大家都玩过吧？就大人呢坐在第一排就开始抢零食，然后呢开始小朋友大人带队。啊，后面一串小朋友，每个大人带一队，一串小朋友中间放一堆零食，就大人击鼓传花往后传，看谁的手速快，哪一队的小朋友们零食吃的就多。很多你会发现，就是男士带的小朋友那一队抢的最快，你知道女士本身呢就是有点不灵光，你知道啊，有时候还带一点偶像包袱。还比较矜持，所以说小朋友们的零食那一堆就显得比较少，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啊，最重要就是孩子们开心啊，对不对？所以啊，还是那么一句话啊，就像人家说到一样，结婚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我觉得后面带队的一些小朋友们，应该说大人后面带队的那些小朋友们，一定也会觉得，这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啊，跟对了，叔叔阿姨，那零食那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果呀。如果我要是坐在后面的话，我跟你讲，朋友们，我一定会观察哪一组老师，他们抢的最多，我要求调座位。

0: 知道，就是大家在抢零食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有趣儿。就刚开始前面啊，有些老师都很文明，你知道吧？到后面呢，就开始刨零食了，果然就没有规矩了。我跟你讲，后面全起飞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游戏蛮有趣的，对不对？哎，我觉得下次如果我们办听众见面会的话呢，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玩这样的游戏。分为两三队的啊，前面打头阵的那压力应该会很大，是不是？我们前面绑一堆零食啊，绑一堆就是大家需要的东西，哎，咱们击鼓传花，看谁传得多。你爱在浓烈也是碉堡。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啊！关键词的回复，刚刚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气垫 YSL 加的气垫 B10 和 B20， 适合冷白皮和适合自然肤色黄皮的两个色号的气垫。那接下来呢？哦，对，还有一个吉普家的冰感防晒衣。接下来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精华。今天的精华是兰蔻精纯的精华水。我觉得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买啊，还真的有的挑，不像有些直播间它可能只卖那一种，我们给大家不停的在上众多大牌底下大家好用的那些精华水。今天的兰蔻精纯精华水，精纯大家都知道兰蔻家的高端系列嘛，那他们家是一瓶搞定补水加淡纹加抗老的硬核精华水，我们都给大家推荐最好的，你自己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你明白吗？带精华的护肤水兰蔻精纯精华水，他们家就是其中的一款，用精华的标准做水，让你的肌肤喝饱玻色因。兰蔻的精纯系列之前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了，不管是它的防晒啊，还是它的气垫啊，还或是他们家的这个精华水啊，对不对？兰蔻高端系列，那这款精华水里面添加了王牌的抗老成分玻色因啊，然后这是人家家就是几千元贵妇面霜才舍得用的一个核心科技，搭配了精纯系列的永胜玫瑰精粹，一边从根源上撑起垮塌的一个基底，一边让皮肤透出那种贵气的水光感，每天拍两下等于给我们的脸做了一次高端的 SPA， 摸起来又嫩又蓬弹的啊，带给你胶原蛋白爆棚的年轻感。来，精纯精华水官旗150毫升，单瓶要920了，都明白吧？精华水大瓶的又是人家家的高端系列精纯920，真的啊，没毛病。关键是我们买不起。但是今天618朋友们狂欢大促，一步到位给大家省钱到底，你知道多少钱吗？378。
1: 给力！
0: 原价920啊，单瓶378，买一送一。
1: 给力！
0: 对，买一送一，两瓶只要378，兰蔻精纯精华水，人家单瓶920，150毫升的还迷了，直接省了1000多，折合单瓶一瓶才189，找你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凑单，对不对？连关起一个零头都不到，就能够把贵妇精华水带回家，还迷了？库存只要100瓶，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我觉得唯一的缺憾就是我们的库存太少了，抓紧时间啊！我看也就明天就没有了，明天能不能卖到还不知道，来试试看，回复精华，回复精华，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而且夏天暴晒正是用保湿水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趁价格优惠赶紧体验一下兰蔻精纯他们家的高端系列的精华水，哪怕熬夜带娃加班，第二天脸依然紧致发光啊！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了，
2: 3、2、1上链接。
0: 而且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啊，我最近一段时间也很迷湿敷。湿敷就是你在忙碌了一天非常辛苦的情况下，你躺到那儿，你敷完之后，然后你可以不用去洗脸，第二天早上依然不影响你前一天晚上皮肤的一个吸收，你就用这个精华水，378，两瓶到手，一共300毫升。朋友们，你跟我说一瓶喝下来还不到200块钱的兰蔻高端精纯系列的精华水，你平时平价的你买都得200-300了吧？你这个买回去你怎么湿敷你都不心疼的，朋友们啊，以后家里咱开矿。就说这么多，广告之后我们来听醉拳。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猪。

0: 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悲惨世界》这本书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那如果说您想读懂人性的复杂，也想感受人性的光辉，那这本《悲惨世界》一定是绕不开的经典。雨果用恢宏的笔触勾勒出19世纪法国的社会图景，从苦役喇让的救赎之路，到警长沙威的偏执坚守，再到方汀科赛特母女的悲惨命运，每个角色都鲜活立体。这本书里有黑暗，有绝望，有法律的冰冷，有人性的自私，有底层人的挣扎，更有光明与希望。你也不难发现书中主人公的善良和为爱奔赴的勇气。它不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正义、仁慈与救赎的史诗。当你合上书页，会深刻地明白，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复仇，而是经历过世间的苦难之后，依然选择相信善良。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悲惨世界》，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您的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2: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让孩子擦地，他擦的东一块西一块，还留着水印儿；让他叠被子，叠出来的像个皱巴巴的面团；作业本上的字更是歪歪扭扭，看着就闹心。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忍不住想上前纠正一下，甚至是忍不住批评他？其实不是孩子做的差，而是咱们啊太执着于完美，把完美当成了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前阵子我的邻居跟我吐槽说，他的女儿乐乐上了1年级之后，她快被完美主义逼疯了。乐乐写作业的时候，只要一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她就非要擦掉重写，有时候一页只能擦得破洞，画手抄报颜色涂出了一点边框，就哭着哎呀太丑了，不肯再继续。后来理解才发现根源在自己身上，他总要求乐乐必须做到最好，作业要全对，画画要工整，甚至整理书包都按照他的标准来。久而久之，乐乐变得越来越害怕犯错，做什么都缩手缩脚，甚至开始逃避写作业。直到有一次，乐乐学校组织手工比赛，要求用废旧的材料做小摆件，妈妈呢就想帮乐乐精雕细琢，可那天加班没来得及。回家后发现乐乐自己用纸箱瓶盖做了一只老虎，老虎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眼睛画得歪歪扭扭，身上的花纹更是乱七八糟。乐乐怯生生地说，妈妈，我做得不好，不像老虎，像只猫。妈妈看着孩子紧张的小脸，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苛刻，赶紧蹲下来抱住他说，这只小老虎太特别了，你看这个瓶盖做的眼睛多亮，还自己加了花纹，比妈妈做的都有创意。没想到就是这句鼓励让乐乐的眼睛一亮，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老虎加了小尾巴，还在旁边画了小草。虽然作品算不上完美，但乐乐全程做得非常认真，脸上满是笑容。更意外的是，这只不完美的老虎竟然在比赛中获得了鼓励奖。从那以后，乐乐变得大胆多了，写作业不再纠结于一个字的好坏，画画也敢自由发挥，甚至会主动尝试做家务。虽然做的依然不算标准，但每次都有进步。其实咱们小时候也一样啊，谁不是从不完美过来的？我小时候学包饺子，包的饺子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妈妈却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笨，反而笑着说能把馅包进去就是好饺子。后来慢慢练，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反观现在的孩子，被完美的枷锁捆住了手脚，做什么都怕犯错，反而变得拖沓自卑。完美主义就像一种内耗病，对孩子来说总觉得没准备好，做不好就不敢开始。对咱们家长来说，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只会让自己焦虑，也会让孩子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想起朋友家的小男孩壮壮，老师让画春天，别的孩子呢都画了5颜6色的花朵，壮壮却画了一片歪歪扭扭的小草，还在旁边画了一只蚂蚁。老师问他，他说春天来了，小草先发芽，蚂蚁也出来玩了。妈妈没有批评他画得不好，反而夸他观察得仔细。后来壮壮越来越喜欢画画，虽然他的画依然算不上完美，但充满了想象力，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创意。各位爸妈，完美是天才的追求，却是普通人的枷锁。对孩子来说，比起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敢去做。老师让画老虎，画成猫也没关系，让做家务，做得不标准也不用苛责，先完成再完美，先跑起来再调整呼吸。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尝试中慢慢精进。当我们放下对完美的执念，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做，孩子才能在干中学，在尝试中获得自信，在进步中感受到快乐。成长从接纳不完美开始，愿我们都能放下焦虑，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不完美中慢慢长大，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

0: 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辣蛋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萌萌来吗？

0: 首歌再次翻红哎，叫做《给未来的自己》，来自梁静茹。找一个心心相惜，找一颗心心相印。我跟你讲哦，我现在的微信来电就是这个声音哦。我看到留言给我，他说大，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今天刚好加上你，听你多少年了，我说你看看，恭喜你找到组织了。啊，我就想问你早干嘛去了啊？要不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们怎么能够这么轻松地放过我呢？既然这么喜欢我，朋友们请把我紧紧地抓牢。
1: Come on， 来嘛。
0: 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是很励志哎，就是梁静茹唱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温柔。首先声音啊，再加上里面的一些语气的表达，包括一些歌词，就特别的坚定。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怎样都会受伤，伤了又怎样的那种生命态度，多么勇敢，就是那种对未来的期许，也给自己当下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力量，对不对？好听的一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哈。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让你大开眼界的事儿，你知不知道财富啊，为啥你那儿没有呢？你智商哎没有占领高地啊。这我今天才知道，智商决定收入，哎，认知才是财富的分水岭。因为生活当中不少人会觉得啊，收入靠机遇，可长期追踪研究显示，认知水平和收入高度相关，高认知的人群擅长筛选信息，把握趋势，更容易抓住优质机会，拉开收入差距。那这里的智商呢，并不是说先天的硬指标，更多的是逻辑思考和长期规划的能力。与其纠结天赋差异，不如持续提升认知，用理性思维找准方向，才是普通人拉开收入的关键。所以问题来了，朋友们，我想问一问你们，你觉得啊，你认为收入差距更多是靠天赋还是后天的努力呢？你不要跟我说靠的是命。

我觉得吧啊，这东西啊就是没有绝对性，哎，收入更多是能力、机遇、选择等多种因素的叠加，智商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你看我也没有上过清华北大呀，虽然那是我的目标，朋友们啊。你真的观察一下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超高收入的网红和流量明星，有多少学历也不老高，认知也不老高啊。我倒是觉得吧，认知是正儿八经的关键，提升认知，理性规划，生活才可以更精彩，有没有啊？比如说朋友们啊，你看你买东西这个事儿，哎，你知道在我这儿买，哎，都是正品，在商场买也是正品，在网上其他地方买，代购买，它都是正品，不一样的是渠道不一样，哎，然后呢你的认知不一样，你对这个了解之后，你说你买东西的时候你钱是不是省了，咱不说收入具象化了，咱是不是省钱具象化了。另一方面说，哎，咱是不是啊钱也省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认知这个事儿啊，看你接受不接受了啊。微信私家车999，看你啊这个要不要回复关键词防晒了啊。你平时去商场买防晒衣，参差不齐的价格有时候都得三四百两三百，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 Jeep 的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朋友们啊，在全国各地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哦。这款防晒衣也是 Jeep 家的 Spirit 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啊，专为钓鱼啊、徒步啊、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的，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和运动兼备，你去看一看还挺好看的，朋友们，审美帮你提升几个 level。 首先它的冰丝面料就是100%的锦纶冰丝，然后触感是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的设计，风能够从领口灌到袖口，像是你带小朋友们去逛动物园啊，然后你穿亲子装啊，带他们去爬山啊、遛弯啊、骑车啊，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微皱的工艺特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

0: 懂了啊，也不占地儿，也不占这个重量，还有它有权威的检测报告。首先50倍的防晒，一件抵六件，咋回事？大品牌才有的配置，比如说这一件抵什么？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是不是全给你省了？朋友们，通勤穿、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对不对？全尺码给大家安排，按照我们亚洲人的体型，从 XS 到 2XL。啊，套上咱就直接走，宽松的版型，胖瘦都能够穿。6种颜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还有橘橙、荧光绿、紫色，全都有。试试看吧，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敲重点了，吉普家。东西不便宜，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398，对吧？这都正常，基本上防晒衣大品牌的都这样。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哼，119，119，你没有听错，119，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块，只要114。朋友们给我薅羊毛，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拿下，可不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你穿上不合适，来回免费啊，我们给你进行退换啊。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今天吉普家的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398不要，现在只要114。回复防晒，我的发音已经很准确了吧？回复防晒，不是回复吉普。那吉普跟防晒哪个好打，朋友们？哎呀，逼疯主持人了。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一下啊，114，找小助理，加好友，再减5块啊，114。
1: 3、2、1，上链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就是
3: 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

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作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两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亚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哼哼，来嘛。

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

0: 怎么样呢？我就说吧，这是郝云带来的歌，该装就装。郝云真的是唱歌当中最会说相声的，你有没有发现，朋友们？你看他自嘲式的幽默，哎，唱了什么？当代生存的哲学呀！啊，人在江湖，我行我素，该装都得装。哎，我不知道大家装什么感觉啊？反正我装一会儿，我自己都可心虚，你知道吗？就是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啊！哎，这就是为啥我就是一直以来大家对我的评价就是丹呀，出了名的真诚呢。你这个人就是太真了，简直就是喜怒哀乐形于色的那种。但是呢，我现在也尽量的学装啊，装女神。还没刚一装，就有人跟我说：“丹行啊，行了啊，你别夹着说话了，你好好的说，听歌啊。”就是朋友们，我刚去寻找生活当中的智慧，你们就一竿子给我打回原形。你就是说谁的听众随谁，有我真，你们跟着我一起真。要不然咱们彼此之间关系咋弄好了？
1: Come on， 来嘛，
0: 那都是双向奔赴。啊，一个被窝睡不出来两种人。
2: 领导，我特别喜欢这首古典神曲。
3: 我掐了一下我自己。
0: 你看见没？昧着良心说话，自个儿都受不了自个儿呀。
3: 分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大灰狼。林子很……
0: 哎，你别说啊，这首歌真的风格特别的鲜明啊，幽默反思啊。这首歌我觉得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的包容性，你发现了没有？为啥呢？你说他虽然说风趣，但是不失郑重地告诉我们说，人和人之间过度的装啊，这虽然说是个问题吧，但是背后啊也有着很多的心酸和无奈啊，对不对？

0: 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吧。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那些经常爱喝咖啡的朋友们。哎，经常爱喝咖啡的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喝咖啡其实有时候呢，它对身体有一定的小小的帮助的作用。当然什么事都有利有弊嘛，对不对？
1: 大手可非说自己像个女友
0: 啊，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咖啡的。就比如说我有些朋友特别适合喝酒，他喝酒心不慌啊，但是他喝咖啡他心慌了不行。所以说啊，哪些人不太适合喝咖啡呢？我就不重点说的，适合喝咖啡的我跟你们说一说啊，你万万想不到吧，脂肪肝的人群。与不喝咖啡的健康人相比呢，常喝咖啡的人罹患脂肪肝的风险显著降低。对已经得了脂肪肝的人来说呢，常喝咖啡有助于肝纤维化发病率降低33%。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啊、绿原酸啊、葫芦碱等等活性成分，有助调节脂肪代谢，这样呢就可以预防啊脂肪肝和肝纤维化。还有一部分就是运动减肥的人群，不用讲了吧，每天都是运动前空腹喝一杯热咖啡，空腹喝一杯黑咖啡，对吧？能够促进你脂肪的一个燃烧，对吧？研究表明咖啡能够提高运动表现，显著提高肌肉的耐力、运动速度以及肌肉的力量。咖啡因还可以增加血液当中脂肪酸的利用率，提高脂肪功能的一个比例，促进脂肪分解。想通过运动减肥的朋友，可以在运动开始前一个小时喝一杯咖啡啊，要喝对哈。那比如还有血糖异常的朋友，研究也说啊，经常喝咖啡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发病风险。咖啡中的绿原酸、类黄酮等等生物活性物质有助于减轻氧化应激，调节血糖，建议糖友们吃完早餐后再喝。哎，那意思也就是什么吧，朋友们，就喝黑咖，你不要跟我说你喝什么拿铁呀，你喝也行，你不能放糖。啊，剩下的一些配比，基本上配比的那一个料里面它是有糖的，所以最好的就是你喝黑咖就行了啊。包括痛风的朋友，你也没有想到吧？咖啡有助于降低血尿酸的一个水平。和不喝咖啡的人比，每天喝一杯或者说半杯，或者说2到3杯、4到6杯，痛风风险分别降低9%到20%、26%到38%、32%到42%。也就是说，你喝的越多，比如说4到6杯的，它给你降的这个几率越高，32%到42%哦。研究人员就分析啊，咖啡中的隐绿原内酯和新绿原内酯具有很强的黄嘌呤氧环酶抑制活性啊，这个还可以干扰黄嘌呤氧化生成尿酸盐的过程，减少尿酸生成。所以痛风的朋友眼前一亮，有没有？
2: 啊，领导，我特别喜欢这首古典神曲。
1: 我掐了一下我自己。
0: 又到了违背自己良心说话的片段了。总之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咖啡能够提高运动表现，然后运动速度、肌肉力量，主要是因为咖啡因的一个作用，它可以消除疲劳，然后降低痛感，增强对高强度运动的一个耐受性。所以朋友们啊，想要减肥，记得在运动开始前一个小时喝一杯，但前提是不加糖。我刚跟大家说过了，痛风的人群，还有血糖异常的，再或是脂肪肝人群啊，都可以去尝试的每天喝上一杯。当然提醒大家啊，每天咖啡因摄入不要超过400毫克，也就是说一大杯大概是473毫升吧。那咖啡因含量一般超过200毫克，一天一杯就足够了。据我了解，咱们现在啊，每天喝的那个咖啡含量应该都达不到啊，就是啊，一天也可以最多喝2杯了啊，啊，剩下的就是因人而异了，好不好啊？科普也只是一部分让你了解的知识，那至于后面还是根据自行来进行调配，对吧？就比如说那个药量，有一些是几到几岁的吃，有一些几到几岁的吃，吃量是多少，对吧？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喝咖啡也是同样的道理，因自己身体

0: 而进行选择吧，最好啊。回复关键词，这个时候呢也给大家安排上啊。这个时候的关键词回复给大家安排什么呢？兰蔻精纯的精华水。各位朋友们，关键词是什么？精华，请这个做好准备。来吧，兰蔻精纯精华水。精纯是兰蔻家的高端系列带精华的护肤水，可能你之前也听过，但是精纯家的精华水呢也是一瓶搞定补水加淡纹加抗老的硬核精华水。所以那么多精华水当中，你去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如果你对护肤品一直有着就是好奇心啊，想要进行尝试的话呢，我觉得兰蔻家的这款高端系列精纯你也可以去试试，因为它里面添加了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啊，而且这也只是几千元贵妇面霜才舍得用的这个核心科技，搭配了精纯系列的永胜玫瑰精粹，一边从根源上帮你啊这个撑起垮塌的肌肤，一边让你的皮肤透出那种贵气的水光感，每天拍两下相当于给脸做了一次高端 SPA 啊。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高端的贵没毛病，920块钱150毫升，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378，买一送一，喝下来一瓶多少？喝下来一瓶189。我的天哪，平时一瓶920，今天和一瓶189，两瓶378，连关起一个零头都不到，来就能够把贵妇精华水带回家。接下来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很遗憾的是库存只有100瓶，早买早早享受啊。回复精华，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小助理上链接，378和一瓶189，拉上身边的好朋友，你们俩一起来买，和每个人不到200块钱就能够用到兰蔻家的高端系列精纯的精华水。朋友们，这个账我跟你算过了，至于想不想省你自个儿看啊。
1: 3 2 1上链接。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
5: 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9: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2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3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1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10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10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 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7: 大文的亲子课堂，
6: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7: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1: 哥们，来嘛。

0: 觉得吗？你觉得吗？
1: 我每次提到邓超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他特别的可爱。能用可爱形容一位男士吗？我觉得邓超的世界真的可爱。而且你现在听到这些歌词，你会觉得真的现在很难写出这样的歌词了，对不对？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轻松。哎，
2: Go go go， 出发喽。
1: 就他的那种正能量啊，他的那种搞怪啊，真的让跟他相处的人很轻松，而且你会发现他好像蛮善良的，蛮单纯的。梦见我变成了彩虹，我还记得这是当年第一季《奔跑吧兄弟》当中的歌曲，对不对？有你在跌倒，这首歌也唱出了小人物的梦想，把那种平凡生活唱出了一种英雄气概。汗水书写着分光。你现在还看《奔跑兄弟》吗？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2014年的《跑男》吧，我还好小哎。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你说我是你。那个时候流行下来的一些句子，比如说 "We are family"。还有天霸动霸啪啪的那种。然后你又会发现邓超之后又拍了美人鱼，拍了周星驰的电影之后，你感觉他就像是一本耐看的书，你永远也读不完其中的含义那种。演技也是蛮不错的，在中国合伙人当中，对不对？总之呢，我觉得他也是蛮符合艺人多面的一个综合素质的，不错不错。然后你又看到现在他跟孙俪两个人家庭如此的幸福，你就打心底里希望你自己喜欢人他们能够永远的就是幸福下去。那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说了，如果你身边有人啊，就是看着你过得好就开始嫉妒的话，朋友们一定要远离这一类人，明白吗？好了，不再说了，最后看一下时间，我把手上的这些关键词给大家说一波啊，我就下播了啊。关键词刚刚给大家说过了一个兰蔻精纯的精华水，大家回复精华，原价一瓶920150毫升，今天在直播间378买一送一，合一瓶下来才189，回复精华。然后另外呢还有个圣罗兰的气垫啊， B10 和 B20 两个色号， B10 适合冷白皮，皮肤白皙的人，水润服贴，干皮亲妈遮瑕不假面的一款，它从早上到晚上吧，最起码不会让你下午脸色暗沉发黄了，对不对？晚上约会通勤骑马也不会什么，就是再翻车了吧。然后 B20 是适合自然肤色然后黄皮的一些朋友，哑光持妆的油皮混油皮的挚爱吧，属于控油不脱妆，防汗不暗沉，像痘印啊泛红啊黑眼圈毛孔啊，你一层遮住一大半，两层近乎无瑕底妆。那专柜正装12克大概是695，将近700了，今天我们直播间只要299，加小助理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294。如果下半年有姐妹过生日，或者说有另外一半过生日的话呢，提前囤啊，趁618，我们也是618狂欢大促给到大家的机制。回复这个气垫，回复气垫，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啊，顺丰包邮。回复气垫，你没有听错，294可以拿走外。拿走 YSL 家的啊，这个皮革气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吉普的防晒衣，吉普防晒衣平时你去买是398，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只要114，记得加客服好友114到手哦，全尺码 XS 和 2XL， 还有这个男女同款的颜色，多巴胺色系你可以自己去选择，情侣出街穿或者说和家里的小朋友们 配亲子装也是非常的给力啊。因为你要知道市面上卖的防晒衣参差不齐嘛，有几十的到几百的上千都有，到底哪个这个选哪个好很难。今天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我们帮大家选过的这个品类的天花板，吉普家的。你知道吉普毕竟是85年的时尚大品牌了嘛，对吧，在全国各地都能够找到它的线下门店，所以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和品质。而且它是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呢，比如说啊，它里面有权威的检验报告，50倍的防晒，日常防晒足够了，一件抵6件，给你设置的就是这整个衣服的设计，比如说防晒帽足够大，又可以当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等于是一件啊抵6件了，等于是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像是约会啊、露营啊、空调房当外套穿啊、通勤穿啊，再比如说你骑电动车呀，对不对，徒步啊，然后带孩子们出去这个遛弯儿啊、钓鱼啊等等等等啊。它里面用的还是一个冰丝的面料，100%的锦纶冰丝面料，触感是滑溜溜凉飕飕的，高透气的个设计，风就能从领口灌到袖口。朋友们，你别不相信一些设计，有时候一些设计它真的是黑科技啊。真的啊，你就不知道他为啥咋一设计，哎，他就是穿上可凉快。久穿不闷汗不贴肉的，微皱的工艺特减龄，揉成一团塞到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可以了，很方便，尤其是带孩子们出去玩的时候，搁到兜里也不碍事，对不对，也不添重量。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原价398，今天我们直播间找小助理加客服好友啊，再减5块，只要114，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真的啊，走哪儿都拉风，抗造也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5理由退换。我跟你讲，你回复防晒去看一看，它的颜色搭配也很好看，真的很不错，因为胖瘦都能穿的宽松版型，适合所有人穿的码都有。来，回复防晒，就说这么多。你的超级英雄，那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吧。你的主机筒，再见面就是明天喽。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最后再公布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不要回复错了啊！来联络防晒，还有什么？圣罗兰的气垫是回复什么？回复气垫，对。然后还有一个兰蔻精纯的精华液回复什么？对，精华。那明天见喽，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

0: 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迎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几副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

达人户外挡设计，有效阻隔 99% 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百分百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围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六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六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夏天的脸部保养不能再涂那么多厚重的护肤品了？当然呢，也别再用普通爽肤水，那些只能做到表面补水，水干脸该垮还是垮。你的脸呢，需要一次逆龄重生。带精华的护肤水你见过吗？兰蔻精纯精华水，一瓶搞定补水加淡纹加抗老的硬核精华水，用精华的标准做水，让你的肌肤喝饱波色因。兰蔻的精纯系列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吧，兰蔻高端系列，那这款精华水添加了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这个是几千元贵妇面霜才舍得用的核心科技，搭配精纯系列的永胜玫瑰精粹，一边从根源撑起垮塌的基底，一边呢让皮肤透出那种贵气的水光感，每天拍两下等于给脸做一次高端的 SPA， 摸起来又嫩又蓬弹，带给你胶原蛋白爆棚的年轻感。兰蔻精纯精华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单瓶要920元。那今天呢，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一步到位，让您省钱省到底，买一送一，两瓶只要378元，直接省下1000多，折合单瓶仅需189元，连官方旗舰店一个零头都不到，就能把贵妇精华水带回家。库存呢只有100瓶，抓紧回复精华立刻下单吧。当然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想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这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的产品呢可能在肤感气味上有细微的差距，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天暴晒正是用保湿水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趁价格优惠赶紧体验一下兰蔻精纯精华水，哪怕熬夜带娃加班，第二天脸依然是紧致发光。关键词精华，抓紧去拍。

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天气热，厨房下水管道容易油腻反胃，洗澡多，浴室地漏总会有头发，容易堵塞，还时不时的爬出小飞虫。但是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管道疏通啫喱，专门攻克顽固的堵塞，不请师傅也不脏手。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呢，它是独特的啫喱质地，穿透积水，易挂壁包裹溶解堵塞物。第二呢，是含氯配方，能够有效的清理小飞虫和虫卵，还不伤管道。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要49.9元，今天呢粉丝福利价仅需29.9元，立省20元。当然还没有结束，回复关键词朋友，再添加一下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5块钱，不到一瓶的价格，到手3瓶，错过拍大腿，赶紧回复朋友来抢购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

0: 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欢迎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几副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A 柱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XS到2XL，胖瘦都能穿。

们就是这条街最亮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搓水做水，让你的肌肤喝饱波色因。兰蔻的精纯系列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吧，兰蔻高端系列，那这款精华水添加了王牌抗老成分波色因，这个是几千元贵妇面霜才舍得用的核心科技，搭配精纯系列的永胜玫瑰精粹，一边从根源撑起垮塌的基底，一边呢让皮肤透出那种贵气的水光感，每天拍两下等于给脸做一次高端的 SPA， 摸起来又嫩又蓬弹，带给你胶原蛋白爆棚的年轻感。兰蔻精纯精华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单瓶要920元。那今天呢，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一步到位，让您省钱省到底，买一送一，两瓶只要378元，直接省下1000多，整盒单瓶仅需189元，连官方旗舰店一个零头都不到，就能把贵妇精华水带回家。库存呢只有100瓶，抓紧回复精华立刻下单吧。当然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制裁，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想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这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的产品呢可能在肤感气味上有细微的差距，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天暴晒正是用保湿水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趁价格优惠赶紧体验一下兰蔻精纯精华水，哪怕熬夜带娃加班，第二天脸依然是紧致发光。关键词精华，抓紧去拍。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天气热，厨房下水管道容易油腻反胃，洗澡多，浴室地漏总会有头发，容易堵塞，还时不时的爬出小飞虫。但是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管道疏通啫喱，专门攻克顽固的堵塞，不请师傅也不脏手。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呢，它是独特的啫喱质地，穿透积水，易挂壁包裹溶解堵塞物。第二呢，是含氯配方，能够有效的清理小飞虫和虫卵，还不伤管道。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要49.9元，今天呢粉丝福利价仅需29.9元，立省20元。当然还没有结束，回复关键词朋友，再添加一下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5块钱。不到一瓶的价格，到手3瓶，错过拍大腿，赶紧回复朋友来抢购一下吧。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冇。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迎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

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围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夏天的脸部保养不能再涂那么多厚重的护肤品了？当然呢，也别再用普通爽肤水，那些只能做到表面补水，水干脸该垮还是垮。你的脸呢，需要一次逆龄重生。带精华的护肤水你见过吗？兰蔻精纯精华水，一瓶搞定补水加淡纹加抗老的硬核精华水，用精华的标准做水，让你的肌肤喝饱波色因。兰蔻的精纯系列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吧，兰蔻高端系列，那这款精华水添加了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这个是几千元贵妇面霜才舍得用的核心科技，搭配精纯系列的永胜玫瑰精粹，一边从根源撑起垮塌的基底，一边呢让皮肤透出那种贵气的水光感。每天拍两下等于给脸做一次高端的 SPA， 磨起来又嫩又蓬弹，带给你胶原蛋白爆棚的年轻感。兰蔻精纯精华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单瓶要920元。那今天呢，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一步到位，让您省钱省到底，买一送一，两瓶只要378元，直接省下1000多，折合单瓶仅需189元，连官方旗舰店一个零头都不到，就能把贵妇精华水带回家。库存呢只有100瓶，抓紧回复精华立刻下单吧。当然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想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这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的产品呢可能在肤感气味上有细微的差距，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天暴晒就是用保湿水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趁价格优惠赶紧体验一下兰蔻精纯精华水，哪怕熬夜带娃加班，第二天脸依然是紧致发光。关键词精华，抓紧去拍。

0: 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没有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力。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儿童节快乐，朋友们。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那确实啊，这个每逢节日的时候
4: 怎么样，
2: 你要说上班的话还稍微带着一点激情在里面。
4: 当然，
2: 重生之我又回到了周一。
4: 重生之我在儿童节当牛马。
2: 我知道可能就是我们可能这个节日啊庆祝较少，但是有一些这个成年人包括中老年人
4: 是
2: 特别是以80、90后为主的啊，还是喜欢在这样
4: 中老年了是吧，
2: 还是喜欢在这样的一个节日装一装嫩，然后
4: 这氛围嘛，
2: 去买点这个儿童周边呐。
4: 当然
2: 也想回到小时候感受一下那个当儿童过儿童节的这样一个快乐，
4: 吃个棉花糖，买个棍棍糖。
2: 是小朋友也很忙碌呀，彩排着这个儿童节的晚会
4: 给大人看，
2: 跳着舞，唱着歌，汇报着演出。
4: 孩子说我不是我过

0: 节吗？
1: 也挺累的，反正
0: 给你们表演。
1: 但其实就你回想起来，为什么每个人对儿童节，哪怕这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早就已经不属于儿童这个范畴了？
0: 是的。
1: 但对这个节日。想起来还是想过一下、想蹭一下，
0: 是
1: 一方面是想显年轻、一方面就是想起小时候、总觉得那个时候呀、别管比如说这个小时候可能也挨过吵，或者成绩可能也有点差过，但是回忆起来、都有非常多很幸福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在里面。
0: 是的，
1: 那时候确实没啥烦恼。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啊，
0: 那时候唯一的烦恼就是觉得写不完作业挨揍。
1: 写不完也没事，反正一般情况下到那个假期的最后几天总有同学写完，
0: 是
1: 然后你找到那个写完的同学，
0: 你就是 Superman Super Girl 是吧，
1: 然后约一个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
0: 超女是吧，
1: 总能完成。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小的时候啊，你回想起来哪件事儿、到现在你都觉得幸福感满满的。
0: 好嘞，这个太好了。
1: 是啊，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9，包括呢，朋友们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眼了。
0: 对。
1: 臭蛋盒在一来到我们直播间就说，现在直播间好像有一点点杂音呢。
0: 是视频直播的直播间有点杂音是吗？
1: 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看有14位朋友在线，已经高达14位了。
0: 你看吓人不？还有听森也来了、啊。
1: 那朋友们，这个听我们直播间有杂音的，帮我们在屏幕上扣个一，
0: 扣个一，要没有就扣个2就行。
1: 对，我们测试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怎么样啊？
0: 对，
1: 还有摸油在给我们点赞。
0: 摸油看来就是摸油了，是吧？
1: 朋友们，如果说觉得也没啥杂音的话，也可以帮忙点赞。
0: 来，对，哎，这好，总得让自己干点什么，对不对？
1: 把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都调动一下，
0: 庆祝一下自己过节嘛，今天、
1: 周一了，该忙碌起来了，
0: 对对对，
1: 该有点节奏感了。
0: 小朋友正是闯时的年龄啊！
1: 哎，是、完了之后呢，这个臭蛋盒还在说啊，他说大脸猫。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哎，朋友们也节日快乐！
0: 哎，这是。
1: 他说过节，杨哥还要带着 baby 上节目，
0: 是，
1: 那着实是不容易啊。
0: 毕竟嘛，你可能是儿童节，同样也得是父亲节呀、啊。这带着孩子，天天的操着心，天天的。
1: 这个父亲节好像还得再过半个多月，你着急啥了？
0: 了解的太多了。
1: 小虎蛋说：“老杨今天的这个发型也不错，
0: 好嘞，
1: 明显抓了头发。咋了？今天又有啥安排吗？老杨最近几天确实这个头发就发型啊，造型
0: 咋样？
1: 是有一点设计的，
0: 厉害不？
1: 咋回事呢？
0: 就觉得就是表达一下对这个时代的这个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1: 中午是见谁了？跟谁吃的饭？
0: 这事不敢瞎说了。这个，那今天儿童节嘛，对吧？谁也不敢见。不过话说回来，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每个人应该在每一天的时候给自己留意一点自己的这个咋说精神风貌。因为如果你当你去完洗手间面对镜子里你自己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今天的我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是这样的，给自己加油打气，
1: 主要是沉浸在自己的美貌中
0: 无法自拔，
1: 那根本拔不出来、
0: 对对，无法拔是吧，
1: 特别是在我们的美颜就支持下光环下，
0: 对，
1: 显得更好看了一些，
0: 感谢中度美颜，
1: 洋气了一些，
0: 以及这个微信视频号的大力支持。
1: 对，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吧，来说说这个现在回忆起来小时候哪一段事情让你依然觉得哎呀幸福感满满的。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对，有挨揍的觉得很幸福的，有那种就是被表扬的也是觉得很幸福的，
1: 总有幸福的感觉。
0: 其实现在我们回想小时候，整个小时候，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跟我一样，反正我回想小时候，所有的都是一些开心的事情
1: 啊。当然，因为就很多时候，就我们为什么怀念从前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把不开心的忘了，
0: 都忘了。对对对对对，
1: 那些什么哭呀，那些挨打呀，那些闹呀，全都不记得了。
0: 那些难过伤心事儿，
1: 只记得那些最开心的事情。
0: 当然了，
1: 吃到了最好吃的汉堡包，
0: 对，
1: 买到了最喜欢的玩具，
0: 是的，
1: 记得这一些了，我觉得也挺好的。
0: 还有好朋友们等等等等啊，
1: 欢迎朋友们也来说说吧。
0: 对，
1: 刚刚在群聊里我看到就有朋友提到啊，说他说的这个我感觉特别感同身受，大冒险说的，他说想问一下啊，谁懂？小的时候，下雨天停电或者打雷的时候，
0: 是
1: 当时家长呢是要求把家里的电器啊、插销呀、全都拔掉了，
0: 对，免连电嘛，是吧？
1: 然后一家人待在屋子里面，就听着外面的雨声，
0: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
1: 就坐在一起聊天儿。自从有了手机之后，我好像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了。
0: 家里电视也没有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了。
1: 电视现在就照开，
0: 对，
1: 下雨不影响，
0: 只是背景音了。而且真的那个时候家里边，我们家最早的时候是黑白电视，然后当我到了这个小学的时候，家里面就变成了彩色电视嘛，还是那种显像管的，我们常说这个大屁股的那种电视。哎呦，真的每到周末的时候去看那个正大综艺啊。然后
1: 最喜欢的节目，
0: 这真是，就是我就觉得特别过瘾，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0: 欢迎朋友们也说说吧，
1: 来吧。
0: 哎，莫由就在说，他说那个挨揍呀，他说这个事情吧，小时候觉得确实当时挺疼的，
1: 那当然，
0: 但你现在想想那也是幸福的呀，
1: 是，
0: 你回忆起来也依然是幸福感满满的
1: 事情，童年是完整的，
0: 但我不认为，疼确实是疼，朋友这事儿我
1: 转化不成快乐，是不是
0: 转化不了，满脑子都是生气，凭啥呀，那时候多大错呀，不就外面多玩了一会儿回家晚了，
1: 你看家人操心啊，真是。那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爸妈操心我们，但是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也得操心操心我们自己和爸妈。你知道吗，人体的眼部皮肤是整个面部最薄的部分，有人说厚脸皮厚脸皮，没说过你厚眼皮厚眼皮，对吧，
0: 眼皮不好厚，不好厚，
1: 可不好厚，那因为它不出油不出汗，所以它是最诚实的地方，你熬的夜每一次用眼疲劳甚至每一次大笑它都会悄悄地把你记住，它还挺记仇的。这个用眼霜最大的好处不是逆转时光，而是让眼周老得慢一点，它再慢一点。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有几个理由啊，第一紧致和修护，第二对敏感眼周非常友好，四季通用且不挑剔，第三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一瓶抵多瓶。原价299，小三百的价格，现在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马上618，全场任意买300元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再满500元再送一瓶50克的紧速面霜。官微私家车999，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5: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6: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Baby Keep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回来了各位，这会儿我们大家唠嗑的时候大家能够听得清吗？
0: 我就说嘛，看视频直播是有一点惊喜的。
2: 你看看，万没想到吧。
0: 刚才是不是我们的设备没有调好啊？可能在视频直播间除了通过广播端的这个播出的声音之外，我们直播间聊闲嗑也能听到。
2: 电子的设备，我们聊的都是生活和工作，还有节目互动话题。
0: 你早说啊。
2: 那就更深入一点说了，是不是？
0: 就刚才我们问大家有没有杂音的时候，大家一个二个不吭声，
2: 也不吭声。你们真是，
0: 我们放心聊天的时候，你说你又听到我们聊闲嗑。有的时候我确实生气。
2: 你看看，
0: 朋友们这样吧，视频间的朋友们啊，这个如果你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也欢迎你跟我们来说说，
2: 一起聊一聊。
0: 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听到的是一个纯净版的广播，
2: 来，
0: 还是一个带点杂音的？实在有杂音，我一会儿再调调。
2: 再调一调。
0: 我刚才调试了一下设备啊。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啊。
2: 对。
0: 今天在聊说小时候哪件事儿，你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的呢？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2: 是的。
0: 阿鱼姑娘在说，她说夏天傍晚在阳台吃完这个晚饭之后啊，然后爸爸会开着摩托车，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先去漫无目的的兜个圈儿，完了之后回家，然后妈妈把这个碗筷已经洗好了，我们要么这个洗个澡之后一大家子就去外公外婆家门口吃西瓜，热了之后呢就去屋里吹吹空调，要么就是找一个超市里逛一逛，或者看看书，买买零食，都是觉得就这几个瞬间想起来都很幸福，
2: 让我觉得也很开心，这真人羡慕。不过话说了，你去超市里头看书，咱能看啥？
0: 对，
2: 超市里边不是都是那个书，都是菜谱嘛，就是对吧？然后喝水治百病，那这种。
0: 主要是吃零食的吧？我觉得应该是。
2: 是吃个烤肠啊，烤玉米。
0: 其次呢，看书太其次了，我觉得。包括呢，也有朋友在说到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回想起来夏天。

0: 的时候在家里反复看的那些在湖南卫视播出的电视剧，那时候老播《西游记》，
1: 对，
0: 《新白娘子传奇》，《
1: 新白娘子传奇》，
0: 到后来《还珠格格》，
1: 对，
0: 基本上每天反反复复的，剧情也背下来了，
1: 对，
0: 主题曲唱的也好。
1: 你知道那时候在夏天的时候，我是特别愿意住一个就是怎么说，我爸爸的一个朋友他们家。因为他们家里边有一个小哥哥，还有一个小姐姐，就是跟我年龄就相仿，比我年龄略大，他们可以带着我玩，而且我可以会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而且每一次都是，就是晚上看完就是新闻联播之后嘛，基本上就要一人切半个西瓜，然后一人抱着一个盆，一人一个这个不锈钢勺，坐那儿看电视看《新白娘子传奇》。吃半个西瓜，
0: 小时候西瓜特别甜，
1: 对，
0: 到后来你就发现那个西瓜再怎么挑都没有小时候那个中间那一勺的甜味了。
1: 对，主要是中间那一勺。
0: 对，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什么事情你回想起来啊，小童年那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幸福感满满，
1: 但是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小时候我们在想，你说那时候看说吉普，一说到吉普那不是个车子吗？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再看，不光是车子，它更是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态度，还有一种服装品牌。
0: 是啊，
1: 对吧？
0: 就感觉就是你去户外的时候，你就别管是衣服上还是说这个车上，就应该印上吉普这几个字，显得非常专业，显得非常户外。哪怕你可能第一次去，你必须得印上。那最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普的冰感防晒衣，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去户外走一走，去山里坐一坐啊。但是你去户外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紫外线，那确实时时刻刻都有，
1: 无时无刻，
0: 你躲不开的。那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不小心你就晒黑了，像脖子呀，那个特别是脖子，男生的头发短的，脖子后面晒得通红，
1: 是的，
0: 整个人变得那种有点皮糙肉厚的感觉，那确实是很热。那现在大家能看到市面上特别多的防晒衣，我基本上每年夏天都得有那么一两件防晒衣来度过这个夏天。
1: 是的，
0: 从几十块到几百甚至上千的都有，到底哪个好？有些朋友说确实选不出来，
1: 对，
0: 薄薄一件咋会卖那么贵？
1: 对，
0: 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功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大品牌吉普的一个冰感的情侣防晒衣，不只是女生需要防晒啊，男生啊也防防晒吧，我建议。
1: 毕竟男生有时候也去钓鱼啊、走路啊、骑行啊等等，这些户外党啊，有效能够隔阻99%的紫外线，
0: 是
1: 风格是休闲和运动兼备，穿上它能够提升几个审美的 level 级别，100%的锦纶冰丝面料，触感是滑溜溜、凉飕飕的高透气的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子口，骑车、爬山、带娃、运动这个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微皱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到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各位先来回复防晒到平台来，
0: 是
1: 我们跟您介绍一下。
0: 对，因为很多朋友就说防晒衣，你说它防晒它到底有多防晒，有没有一个检测报告？当然有了，朋友们，我们这一款呢是有权威检测报告的，这也是大品牌才有的一个配置。
1: 是的，
0: 你随便买几个几十块的，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去网上买好像那个形状做的一样，但是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威的检测报告。
1: 没错，
0: 你像我们这个防晒帽、防晒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帮你省掉了，就一件完了之后，你穿上之后，你像是通勤呐，或者是约会呀、露营啊，或者是这个去外面这个跑跑步什么的，你等于说你这一件所有的场合你都可以用了，整个夏天你用它一套就够了。
1: 而且它是全尺码的啊，从 XS 到两个 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来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能走。而且呢是6种颜色可以选择，是男女同款，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就是这条该最靓的仔。这种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包括这个橘橙、荧光绿、紫，什么都有的，
0: 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啊。这个时候你跟那个你男朋友你老公两个人选一个同色系的，或者选一个反差色的，我觉得都不错，
1: 都很好看，
0: 穿上很漂亮。当然呢，这个我们也敲重点啊，
1: 这孩子也说了嘛，给来一个啊，也小孩也有
0: 也想要是吧？那个XS 的，你看试试能不能穿上啊
1: ？XS 就给小孩子最合适了。
0: 对，而且跟大家说到这个重点是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首先呢，原价说一下，398元，
1: 没错，
0: 你去这个店铺里看398，但是我们今天618狂欢大促，现在呢只要119元。
1: 哎，原价398，现在119，直接立省279。 持久啊。
0: 对，而且呢，这个

0: 朋友们直接发送防晒，你就可以下单了。你另外再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好友，你还能再减5块钱，等于说114块钱，你就能到手一个大品牌的防晒衣。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大人小孩我觉得都能穿。你买一件，一人买一件，属于一个亲子装的搭配。
1: 对，
0: 问个你跟你这个对象一人买一件，属于一个情侣装的搭配。
1: 嗯，
0: 走到哪里都很拉风，关键很抗造，你也不心疼。
1: 对，
0: 当然你回家试一试，要不适合的话，尺码不合适的话，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对。而且这是什么呢？我们建议您，您可以直接这个大人小孩每个人一件亲子装，走哪儿都非常拉风，而且是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发送防晒来抢单，回复防晒来抢单，有多巴胺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橘橙、荧光绿、紫，全部都有，男女同款，六色可选 ，XS 到两个 XL 都是可以选择的。回复防晒，先来了解详情。
2: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我们研究的东西
8: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9: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1: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

0: 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 95% 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哎，大家下午好。
3: 哎，特达斯在说，节日快乐，大朋友们。
2: 是的。哎，
3: 也祝所有正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还有在我们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2: 是
3: 都节日快乐。
2: 你看，真是有的时候我在想，你说小朋友们他能不能意识到自己节日快乐？
3: 你就意识不到，
2: 是吧？
3: 彩排可累了。
2: 对，只有我们，只有我们真是过了这个少年时代的时候，才觉得嗯。少年时代挺好的，我们要祝他们节日快乐。
3: 对，少年时代是这样，到青春那个时代的时候，
2: 青春年少的时候
3: 也是同样的。
2: 对，青年时代
3: 也除了那个学习啊，
2: 对
3: 啊，考试啊，考试之后看成绩啊，除了这些具体的事情之外，那个年龄段的事情都没啥太大的烦恼。
2: 对，也就这话，也就咱俩说的合适。我跟你讲，
3: 现在想想那时候挺好的。
2: 对，
3: 欢迎朋友们也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聊说小时候哪件事情，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是幸福满满的。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2: 你看，我们说总是要说给孩子一些锻炼的机会嘛。如果您家里的小朋友是5到15岁啊，请看过来，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正在招募。想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历史，想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小演员零门槛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报。6月19号到21号，还有2周的时间。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
3: 是的，到场呢就送社会实践的证书，而且参演的作品还能在爱奇艺啊、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来播出，更有机会直接进剧组，你直接体验拍摄的全过程，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当然席位有限。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演员，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的名额，
2: 是
3: 让宝宝在这个演艺当中也收获一下成长，
2: 对，
3: 传承一下文化。
2: 对，
3: 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刚才有催我们唱歌的啊，确实今天啊我们也搜索到了一些相关的儿歌。
2: 对，
3: 小燕子找朋友，
2: 还大点儿，这个
3: 丢手绢，
2: 是
3: 数鸭子，两只老虎， 但确实我们认为啊，稍显有点简单了。
2: 我们要唱这个，我估计您坐在车里边，今天刚刚接娃娃回来的这个路上，嗯，这您家里的娃娃都是我们的老师了，唱这种歌。
3: 对，嗯、娃娃还可能会显得我们老气。
2: 对，真是叔叔阿姨装什么年轻？
3: 所以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点播过来，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把你想听的歌名发送过来。但是其实今天除了六一是儿童节之外，
2: 对，
3: 今天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也同步一下啊。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出去玩、很多小朋友可能这个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梦想，环游一下世界。
2: 嗯，
3: 那比如说呀，六一我个人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咱们新疆独库公路又正式恢复通车了。
2: 太好了，
3: 因为这个
2: 每年开放时间并不长，
3: 对，只有四个月。老杨走过没？
2: 走过。
3: 你走过？那你凭啥？
2: 那咱也有机会跟着人家一块儿自驾嘛。朋友们一块儿。
3: 当时我也走过一次啊。
2: 真的？你凭啥？
3: 我以为只有我走过。
2: 好，你年轻，我没走过，你再问一遍。
3: 刚准备在这儿教。
2: 那我就说没走过呗，这事儿。
3: 因为这个他每年就开放四个月、咱们之前很多同事是带队带团去过新疆。
2: 对的。
3: 你比如说佳宇，然后还有小麦，他们当时去了，但是因为去太早了。
2: 时间的事儿。
3: 对，
2: 没开呢。
3: 5月多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开放的。
2: 对。
3: 然后今年的每年开放时间都不一样，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以及地上这个积雪的情况啊，来决定开放的时间。那今年呢，刚好是在今天6月1号来开放了，全长561公里。
2: 哎，
3: 您可以在一天之内看遍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
2: 对，国道217。
3: 对，很漂亮的。你像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就说，我这个别管小时候还是长大，我就想去新疆玩一玩，去感受一下。
2: 对，
3: 首先得拥有一个假期，朋友。
2: 那是。
3: 我当时也观察了一下，我
2: 你要说我打一周末，周五周六去可能还回不来，
3: 那指定来不及了。
2: 那是
3: 因为我当时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就光走了大拉提到库车这一段、其实是2/3的一个距离，没有走完全程啊、但是也基本上花了一天的时间。
2: 对，
3: 还是在这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的这个堵车呀，或者有任何的下雨呀下雪的情况，也是很顺畅的一路走下来，也需要一天的时间。
2: 可以预计的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将会独库公路的车比这个花还多。
3: 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去感受一下，包括当时那个电影《飞驰人生》，很多朋友也说想去看一看。当时那个《飞驰人生》的取景地也是在这段路上，是在独山子这个大峡谷里面这个地方取的景。所以说你能看到，就是在这里确实漂亮。
2: 对，
3: 我记得当时我录了很多视频，只是还没有制作完成。
2: 都已经是昨日的黄花了，已经。
3: 只不过是3年前的时候。的视频到现在还没有制作出来啊。
2: 在这张旧船票登上你的破船，
3: 那确实是想要再去看一看，
2: 景美的很。对，那拉提草原、
3: 对，老杨，你连那拉提都去了、
2: 咱也是去过新疆的大好河山，咱感受过了
3: 啊。行，不说了，咱们今天来聊聊这个，
2: 就是见不得人好，这年轻人，我跟你讲，
3: 来聊聊吧，
2: 12岁的年轻人、
3: 童年的时候，有哪些事情你现在回想起来啊？当年那些回忆还是幸福感满满，
2: 特别美的。
3: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平安再说了，他说那个经常在车载平台听到你们的直播，今天是第一次打开视频见到真人了。
2: Baby 真漂亮，那最后他等着我念的嘛、Baby 真漂亮。
3: 哪里
2: 那还用您讲吗？是不是
3: 就一般般、
2: 要么说大家都羡慕我呢。
3: 老杨也行。
2: 老杨也行啊，这个我觉得。
3: 老杨也抓了头发。
2: 能行，我能啊。托德达斯说，这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的叫，夏天是童年这首歌吗？也非常经典的歌曲了。
3: 你想听童年？
2: 那就这首了。
3: 没问题啊，朋友，这首歌太简单了。
2: 对，
3: 童年里没有一些难唱的歌吗？
2: 对，童年说有一首难唱的歌，就唱小猪佩奇我爱你。
3: 我当时会一些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2: 是吧，
3: 大脚牛之歌呀、就这些，老杨肯定也没听过。
2: 可以，
3: 不时尚。
2: 你看，
3: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吧，说说哪件事情回忆起来特别幸福。迟迟在说，他说就是在上小学那个时间段，有一年圣诞节醒来之后，发现床头有一大袋的零食。
2: 哎呦，
3: 妈妈就说那是圣诞老人给你送的。他说小小的我当时是真的相信了。
2: 那对，那您是这样想的，假如说六一的时候啪突然一睁眼的时候发现床边有一包零食、我觉得这就是爸爸妈妈来送的。
3: 所以今天就是高低睁开眼看一看，
2: 不需要给别人的。
3: 如果没看到的话，爸妈你不爱我呢。包括我看到有些朋友圈里发到说，这个工作单位，已经老板给员工也安排了零食，就是小时候吃的那些什么 AD 钙奶啊之类的。不知道朋友们，你们的工作单位呢？
2: 你们对，
3: 我们这儿反正是
2: 又挑起仇恨了，是吧？
3: 没安排。
2: 还有朋友在说今天唱什么歌呢？海绵宝宝主题曲也可以的。
3: 想听啥朋友们点吧，
2: 对吧？
3: 对，微信搜索

0: 私家车999，把想听的歌直接发送过来。
1: 是的，
0: 发送过来，顺便也说说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曲。当然与此同时也可以互动一下话题。还有朋友在说怎么买那个防晒衣啊？你直接是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吉普的防晒衣原价是398，今天只要119，
1: 没错，
0: 加完我们客服的好友再减5块钱，只要114，回复防晒，现在颜色和尺码也都比较齐全，
1: 对，
0: 从 XS 到 2XL 都能穿，胖瘦都可以，而且这个版型也是本身比较宽松一些的啊。
1: 对对对，
0: 像是你去室外，你想登个山钓个鱼啊，露营啊，套上就走，很方便也很凉快。
1: 对，
0: 包括颜色也很多，多巴胺的色系，像是黑色呀、浅灰色呀，我个人喜欢浅灰色，还有这个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色，全部都有，
1: 也很显白。
0: 夏天拍照也出片的这个颜色。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单一下了。
1: 对，来自吉普品牌冰感防晒衣，100块钱，让你度过今年这个炎热的夏天。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当然。
2: 朋友们把歌也点好了。
1: 对。
2: 小猪佩奇我爱你。
1: 对。
2: 戴帽再说我要听蛋宝的收敛水。
1: 收敛水。嗯。
2: 收敛水。
1: 多好啊。
2: 你想不想听那个。
1: 是要收敛一点。又在张扬了这儿。告诉我们的，就提醒我们的。
2: 反正这个朋友们点的也很好啊，
1: 点的好，
2: 还有点童年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唱一首我们个人想唱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1: 对，每次都是问说大家想建议我们唱什么歌，然后我们说我们不接受您的建议，对吧？
2: 确实不会唱收敛水了，
1: 这我也不会，
2: 我只会唱那个热爱105度的你，
1: 叫爽肤水，
2: 那个好像不是收敛水。从哪开始？
1: 看一下啊，这给小朋友的歌。

0: 就是好好表现。
1: 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他。
0: 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了，知道不？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快乐啊！
0: 回家之后听妈话。
1: 是，这首歌曲啊，我以为老杨很熟。
0: 不熟吗？我都已经唱得这么样熟了，
1: 过门都过半天了。
0: 不是想给你表现机会吗？
1: 说让我等会儿。都唱到 ABC 了，
0: 等前奏。
1: 我说我唱稻香吧，非要唱听妈妈的吧。
0: 你看看一会儿咱们稻香，
1: 稻香那首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熟练的啊，
0: 是吧？
1: 当然这首听妈妈的话，朋友们如果会唱的话，
0: 解读一下。
1: 你们有本事把说唱那一段唱唱，我觉得。想象中没有这么复杂呀，怎么在今天演唱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慌乱呢？
0: 对，
1: 但是想点评的也可以点评过来，
0: 有点咬舌头。
1: 对，一时的最美再说了，他说老杨，老当益壮，
0: 你看，老当益壮，努努力。
1: 听到之后也不是老开心，反正
0: 可不，
1: 为啥要用老这个词？
0: 这可不嘛，鹤发童颜。最美再说的下一首就是爸我回来了，
1: 这个也可以，
0: 那首歌也是滴滴答答的，
1: 那个我也会，
0: 是吧？
1: 你放心吧老杨，这次我好好练好之后我带着你，
0: 我们就在沟里头好不好，沟沟沟。
1: 特达斯还说救命救命啥，这首歌曲你唱上。
0: 对，
1: 我说实话，因为这个确实在中间这一段说唱
0: 谁唱谁不迷糊，
1: 是有一点乱，这段杰伦
0: 那是有一点乱吗？
1: 杰伦他能唱好这一段不能，
0: 他也唱不好。你去看这个周杰伦的演唱会，你会发现，基本上他这一部分都是交给其他同志来唱的，
1: 就把麦就是上网去，
0: 大家
1: 来啊，
0: 不错，就开始这样，
1: 只唱中间那一段，听妈妈的话，这段我唱的也好，到时候我唱，
0: 这副歌部分谁能不会唱呢？这是
1: 主旋律的，也可以给大家演绎一下，我觉得没有问题。朋友们，想点评的可以继续点评。
0: 听妈妈的话，我就问一下，咱对妈妈有没有够好？
1: 是，
0: 就是说你仔细看一下，回想一下妈妈脸上的皱纹。你有没有想过，就咱们平时用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科技，你不如给自己的妈妈来一点，
1: 是带她去做医美。哎呀，不合适不合适，还是不合适了。我觉得还是要从平时的保养做起。夏天确实脸部保养是很关键的。它有的时候呢，这个涂一些太厚的东西，你会觉得稍微有点糊脸了。
0: 是，
1: 但是呢，如果是普通的爽肤水，你又感觉好像补水没补到位。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精华水。
0: 这可是几千块的贵妇这个面霜才舍得用的这些核心科技，那就是玻色因啊，
1: 是
0: 在精华水当中有所添加。
1: 对，
0: 搭配的是精纯系列的永胜玫瑰精粹，一边从根源撑起了垮塌的基底，一边让皮肤透出那种贵气的水光感。爸妈不是不用，他们会觉得这东西有点太价格太高了，
1: 是的，
0: 对吧？我跟你讲，这兰蔻精纯精华水官网旗舰店，咱就说就那一瓶150毫升，单瓶就920块，小千把了。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一步到位，让你省钱省到底啊！买一赠一，两瓶378，直接省下1000多，单瓶189，连官网旗舰店一个零头都不到，就能把贵妇精华水带回家，你一瓶，妈妈一瓶，多好！
1: 确实不错。

0: 是给大家也说一下，因为我们库存确实有限啊，只有100瓶，
1: 100瓶，
0: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你回复精华两个字来下单一下。就这一瓶精华水，它可以来搞定你的补水，再加上淡纹，再加上抗老，非常硬核的一个精华水了。 是用精华的标准来做水，所以说让你整个人就用完之后那个肌肤是喝饱了玻色因的感觉。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精华来下单一下。
1: 精华，哎，你要说这，你看这咱儿童节嘛，是吧？不光给妈妈送个礼物，咱也给也给爸爸来个礼物，是不是？
0: 爸爸也想也好。
1: 那对，可能对吧？这我觉得这家里边女士来一个，那男士来什么呢？男士就来吉普的那个冰感防晒衣，我跟你说超级配得。100块钱左右吧，100多一点点。您直接回复个防晒到平台来，119。冰感情侣防晒衣
0: 是
1: 直接让你拿到手啊。
0: 欢迎朋友们，如果有需要防晒衣的回复防晒两个字，想要我们的兰蔻精纯精华的也欢迎你直接回复精华两个字。另外再跟大家多说一下，
1: 说什么，
0: 因为这个我们所有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价格能压到这么低，然后每一瓶上面也都有唯一的素颜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1: 对，
0: 如果不喜欢了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我们也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
1: 7天无理由，
0: 还是顺丰包油速达，放心下单。并且呢，我觉得夏天确实是这个暴晒，皮肤很干，正是这个用保湿水的时候。
1: 是的，
0: 你对自己好一点。趁着现在价格也非常的优惠，赶紧体验一下兰蔻这大品牌的精华水。
1: 是的，
0: 哪怕有些朋友说这个熬夜加班呀，或者熬夜带娃呀，你第二天你试一试，你用完之后第二天脸部依然非常紧致，还发着光。欢迎你回复精华。来回复精华来看一看啊，现在189，
1: 哎，这差不多378两瓶，
0: 对，
1: 单瓶和189，这不到200块钱，
0: 是，
1: 直接回复精华就可以了。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

0: 实的自己，
1: 找寻前行的方向，
0: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 听朗读。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希望呢能够在我们的声音和文字当中啊，能够帮助各位做到一个疗愈。哎，有朋友就问，哎，这是要干嘛啊？这是要准备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新鲜的感受吗？用声音帮我们预疗吗？哎，不，我这个倒并不是哈、啊，我倒没有说自己有这么大的这个能力，说用我的声音帮助各位预疗。这本书能够帮助各位预疗啊，因为它的名字就叫《轻疗愈》啊，轻就是轻型的轻，疗愈啊，就是治愈我们内心的那个疗愈啊。作者呢是美国的尼克·奥特纳。这是一本什么书呢？其实啊，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书，这书里都会讲哈、啊，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思考啊？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那排解自己内心的烦恼。然后，这本书会给你一些很具体的疗愈坏情绪的方法。也就是说，作为情绪管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方面是内心当中的一些自我的渴求和调理，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可执行的一些方法，甚至是一些物理性的方法。所以这本书呢会告诉你轻疗愈啊，怎么样快速的缓解自己的坏情绪。而且呢，尼克奥特纳呀非常著名，他著名的一个点在哪儿呢？他是一分钟疗愈导师。什么叫一分钟疗愈导师？您就知道了吧，就是他的方法他推荐给你之后呢，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试试这个方法能不能改善自己的坏情绪。好，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实用，今天推荐给各位啊，轻疗愈，我们来看看啊有什么样的好方法。
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由清晨到傍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大家好，我是张佳佳，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就我来看这本书啊，我给大家推荐啊，我觉得这本书是一种是一个疗愈界的自助餐，这我给他的一个小的这个定义哈，就是它实用性很强，然后呢还会有很好的这很简单的这个实用的操作方法，然后呢能够帮助你释放情绪啊，消除你那些不合理的想法呀，甚至啊能够缓解一部分由于心理造成的身体的这个疼痛和不适。这个有一个方法就叫做情绪释放疗法，它有一个简称叫 EFT 啊，就是 EFT 情绪释放疗法。那好，首先我们来说说啊，什么叫情绪释放疗法。咱们这个中医里面啊就有一个叫什么呢，针灸。大家知道哈，就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呦这个身体疲惫啊，或者是这个跌打损伤啊，这个等等这个肌肉的劳损呢、针灸可以很快的来帮你做到缓解。这个情绪疗法还真的是一种很中西合璧的疗法。他这个作者刚才我们不是讲嘛，这个奥特纳，他就是把中医当中的这个针灸和现代心理学做了一个结合，然后呢通过敲击身体的特定部位，同时加上倾吐内心积压的情绪事件，再通过积极的赋予它意义，转变信念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达到清理潜意识、缓解身心不适的目的啊。

0: 这个通过敲击这个穴位解决心理问题，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中西结合的一种方法，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叫做能量心理学啊，就这么一个叫法。然后呢，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克服一些焦虑啊，改善一些情绪啊，甚至啊，这个我看网上有人说还能帮助减肥。好，首先它很安全啊，它也就是不需要借助别人，就自己你就可以做到了。然后呢，它不需要你用针，那针你要是扎不好，可就坏了。它也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对于自己，它跟弹脑瓜崩似的，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简单的敲击。就即便啊，咱就说，即便它没有任何作用，至少能够让你做到活动手指，活血化瘀。有时候我们就看好多这个网上给你的一些健身视频，说你每天要怎么样活动活动一些手指，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健脑的一个方式嘛。好，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怎么样来拆解一下情绪释放疗法。那首先我们要先得了解一下啊，它这个情绪释放疗法的这个原理啊，其实什么呢？其实这个情绪释放法呢，就是通过对情绪背后的负面事件的陈述，让你去关注当下的感受，接下来呢，去激活你的能量系统，然后呢，按照特定的顺序去敲打相应的穴位的时候呢，就清除附着在这些穴位点上的这些混乱的能量。首先我们说，你看啊，作为大家，如果您有一些这个医学知识的话，你就知道它情绪释放疗法它的这个生理的机能和反应是基于哪儿呢？就是你大脑杏仁核和海马体。人类面对压力的时候啊，会激发出两种冲动，逃跑和战斗。那你的应激反应发生在大脑的杏仁核当中，当有这个负面情绪产生的时候呢，杏仁核就会发出警报，然后呢，它的警报其实就是你刺激到你的经络的这个一些穴位当中呢，去激发到它发出一些警报，然后呢，让你的身体能够镇静下来，告诉他此时是安全的，对吧？然后从而去阻断一些过激的应激的反应啊，因为我们一紧张之后，有时候你看你手抖是吧，这说话也不利索，这个时候大脑会告诉你没事儿，先安静下来，先别抖了。然后呢，但是呢，大脑呢，它对这个危险的这个感受啊还在，所以说呢，如果你一边嘴上念着这个情绪感受的话，一边敲击着相应的穴位的话呢，就可以让负责学习和负责记忆的这个海马体，让它去重新进行编码。然后呢，这个海马体呢，就会学会把它从这个应激事件啊，就急
1: 了。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夏天的脸部保养不能再涂那么多厚重的护肤品了？当然呢，也别再用普通爽肤水，那些只能做到表面补水，水干脸该垮还是垮。你的脸呢，需要一次逆龄重生。带精华的护肤水你见过吗？兰蔻精纯精华水，一瓶搞定补水加淡纹加抗老的硬核精华水，用精华的标准做水，让你的肌肤喝饱波色因。兰蔻的精纯系列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吧，兰蔻高端系列，那这款精华水添加了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这个是几千元贵妇面霜才舍得用的核心科技，搭配精纯系列的永胜玫瑰精粹，一边从根源撑起垮塌的基底，一边呢让皮肤透出那种贵气的水光感，每天拍两下等于给脸做一次高端的 SPA， 摸起来又嫩又蓬弹，带给你胶原蛋白爆棚的年轻感。 兰蔻精纯精华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单瓶要920元。那今天呢，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一步到位，让您省钱省到底。

0: 买一送一，两瓶只要378元，直接省下1000多，折合单瓶仅需189元，连官方旗舰店一个零头都不到，就能把贵妇精华水带回家。库存呢只有100瓶，抓紧回复精华立刻下单吧。当然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想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这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的产品呢可能在肤感气味上有细微的差距，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天暴晒就是用保湿水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趁价格优惠赶紧体验一下兰蔻精纯精华水，哪怕熬夜带娃加班，第二天脸依然是紧致发光。关键词精华，抓紧去拍。
1: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蛟，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3: 暗香浮动了岁月。
4: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5: 希望在未来绽放。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 这里是听朗读。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这本书吧。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轻疗愈啊，怎么轻疗愈啊？刚才说到了8个步骤啊，情绪释放8个步骤。第一，找到压力王这件事啊，然后接下来干嘛呢？为压力王事件打分，0到10分，10分啊，代表你能想到的最痛苦的事情，最痛苦的感觉就是哎呀，惨到无法形容了哈、啊。然后呢？0分呢，感觉就是很好啊，就是不需要担心啊，没事儿啊，云淡风轻，按照自己的标准打分，给他打1分啊。第三，你要认真的拟一份问题描述语来表达自己对当下状态的允许和接纳。什么意思？就按照一格式把这个压力王事件啊进行一个填空啊，就是尽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还什么什么什么啊，尽管什么什么样，我还能够在什么什么的情况下接纳我自己。听起来有点迷瞪哈、啊。好，来说说怎么来造一句子啊。尽管我老公昨天晚上说话很难听啊，但是呢我还是能够接纳我自己。尽管啊，任务期限马上就要到了，让我非常抓狂，我还是能够接纳我自己。这个时候你可能还不熟练啊，你可以首先试着把它描述出来，写在纸上。你看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他告诉你的什么呢？他没让你怨别人，就是你要全然的接纳你自己。就情绪是谁的呢？情绪是你自己的。就很多时候我们这内心当中的愤恨啊，那些难过啊，全在你自己，别人根本不知道，对不对？或者你根本也影响不到别人，别人也不在意，是吧？那但是情绪会影响谁？影响你自己，对不对？好，接下来你要做到什么呢？然后呢你要敲击啊一个点，这个点叫做手刀点啊。然后呢同时把上面拟好这个问题的描述语大声复述3遍。这个手刀点是在哪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叫后溪穴，就是你把整个的手掌攥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微微握拳，然后呢在你的这个就是我们叫小拇指啊指关节后面这个地方，你会能发现哈、啊、有一块肉的这个小凸起，对吧？就是叫这个叫做手刀点啊，后溪穴啊。然后呢这个穴位呢就在这个小指后面这个最后一个关节的一侧，然后用双手去敲打。然后呢我还全然接纳我自己，其实就是两拳相撞，最简单的啊，就两拳相撞，两个拳的拳根部相撞，就这么简单。 尽管怎么样，我还全然接纳我自己。尽管怎么样，我还全然接纳我自己。然后接下来呢，依次敲击身体的八个部位，同时呢，大声的去说出这个压力王事件的这个提示语。然后呢，每个部位敲5到7次。然后在实际操作当中呢，你如果每个部位想多敲一点，多敲个几十次啊，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平衡。它这八个部位在哪儿呢？就是，分别有很多的穴位，我直接给大家这个固定到具体的身体的部位上哈、啊。咱不说穴位名字了，不好记。眉毛内侧、眼睛外侧、眼睛下方、鼻子下方、下巴、锁骨、腋下、头顶，这儿有一点是什么呢？就两侧都有穴位的时候呢，你可以只敲一边啊。当然最好就是两个手同时都敲啊。然后呢，这有一些提示语啊，然后呢，就这些提示语就是，哎呀，气死我！哎呀，我快炸了！哎呀，我想打人，真的气死我了！啊，实在搞不定啊，压力太大了，我真受不了啊，时间太紧了，我快逼疯了啊！就是你加上这些。所谓的这个叫做提示语和对他的这个情绪的语言，接下来这些都敲完了之后啊，做几次深呼吸啊，感受一下刚才敲击的部位的放松，然后再一次为你的压力王事件去打分，你对照之前评分的效果啊。如果你觉得哎，这个评分好像往下下降了，那意味着你已经开始慢慢的回归到这个平静的状态啊。然后接下来你要是说想要状态更好，就重复以上啊，刚才我们说到4到7啊，就是那个把那个压力王事件大声复述3遍，然后呢给压力王事件加上提示语，敲8个身体的8个部位，直到啊你的这个打分有明显的变化。好，这是它的具体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啊。讲这么多啊，就有朋友就说，哎呀，你说这真有用吗？我觉得不太信啊。啊，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不是有一些，它是有理论依据的。就是你敲击的时候，就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啊，首先有一点，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体内皮质醇会下降。你体内皮质醇一下降之后呢，头脑就会容易变得清晰冷静。然后你头脑清晰冷静之后呢，其实就更能够和你的潜意识能够进行一个客观的沟通。你每敲一轮，你都问问自己还有什么，还能怎么样，然后你就能浮现出下一轮你要处理的情绪。比如说你下一轮你要处理愤怒，对吧？你再下一轮你要处理悲伤。所以说你看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第一轮就是我很愤怒啊，然后第二轮就改了，对吧？就变了，就可能就变成啊，我很难过，然后第三轮就变成哎，我需要朋友的支持，我需要这个另一半的爱，然后呢，慢慢的你就能发现，哎，这个情绪呢，会从这个所谓的负面呀，然后推导到这个正面的状态上。当然，这本书里面也会给你一些具体的一些案例。啊，具体的一些更明确的一些操作方法。其实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啊，说在整个的这本所谓轻愈疗当中，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当把事件描述出来的时候，你给他做了这些提示语的时候，其实就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做深呼吸，再做重新评分，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调整和复盘。你再一次去调整，再一次复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很多时候啊，你有些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有些事情，你原来其实在抛开了你的情绪愤怒之外呢，事情其实还挺好解决的。当然这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它不绝对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确实很客观很艰难的事件，它可能不能靠这个情绪释放来对于事件有改变，但是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改变不了事情，但我们能改变自己的情绪。所以这本书跟大家推荐，就是你能够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让你改变你自己的这种坏情绪。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轻疗愈啊，我跟大家讲的比较笼统，如果您觉得哎想要试试的话，尝试一下的话，您不妨呢去看看这本书里讲的会有更详细更具体

些方法。当然了，里面还会有很多的案例。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看案例的时候呢，就能够很好的在这个案例当中去汲取实际的你能够为之所用的这种方式，因为特别简单。我们看别人在处理这些坏情绪的时候，别人在面对这些人生的不幸、困难、烦恼的时候，他们怎么去解决的？我们学一学，对不对？最简单的一个对照就是，我还没有他困难，他能解决，我也能解决，是不是？给自己这样一个信心哈。好，今天推荐这一本书叫做《轻疗愈》啊，希望各位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能够排解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压力啊，那生活就会开心很多。

0: 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2: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9。天气热，厨房下水管道容易油腻反胃，洗澡多，浴室地漏总会有头发，容易堵塞，还时不时的爬出小飞虫。但是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管道疏通啫喱，专门攻克顽固的堵塞，不请师傅也不脏手。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呢，它是独特的啫喱质地，穿透积水，易挂壁包裹溶解堵塞物。第二呢，是含氯配方，能够有效的清理小飞虫和虫卵，还不伤管道。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要49.9元，今天呢粉丝福利价仅需29.9元，立省20元。当然还没有结束，回复关键词朋友，再添加一下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5块钱。不到一瓶的价格，到手3瓶，错过拍大腿，赶紧回复朋友来抢购一下吧。
3: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6: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5: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7: 我们走过的路，
8: 我们走过的路，
7: 有崎岖坎坷，
8: 有崎岖坎坷，
7: 也有康庄大道，
8: 也有康庄大道。
9: 我们经历的时光，
10: 我们经历的时光，
9: 有美好的回忆，
10: 有美好的回忆，
9: 也有失落的迷惘，
10: 失落的迷惘。
7: 这是人生的韵味，
8: 也是生活的模样。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8: 感受你人文的真
12: 美。这里是
8: 听朗读。
1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看看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我们能够用得到的地方啊。这本书我挺推荐大家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讲的是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说话，而且呢，这话怎么说，这话怎么能说到别人心坎里，怎么样说话才能有用，这本书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而且这本书用书名就给了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书名叫什么呢？用事实说话。哎，有朋友可能这个了解啊，说哎，这不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的这个主题宣传语吗？其实有朋友了解的话，你应该也知道，用事实说话，这也是中央台焦点访谈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关键哈。但是这本书跟焦点访谈没有关系哈，这本书呢讲的就是告诉你如何用事实啊，用这种实力，用客观的角度去进行阐述，这样的话你的话语将会更有说服力，将会更加的能够说得动别人，也会让自己有更多的对于说话的这个自信。那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啊，叫做《用事实说话》。
5: 大家好，我是大兵。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14: 溪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溪里看一看海，一直都在，你在不在？
13: 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这本啊，用事实说话。这本书其实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作者吧。作者的名字叫做马克·墨菲啊，他是在全球都很著名的这种领导力的培训专家。他有很多的知名的作品，而且呢，他给超过10万家企业提供过这种咨询建议，在 这些里面哈、啊，这个所有他服务过的这些企业当中，世界五百强里面有一半企业都曾经找他去给过建议啊，找他去出过主意啊，而且呢，像什么财富杂志啊、福布斯啊等等等等哈、啊，都把他评为叫员工参与度问题专家哈、啊，在管理上很有建树的啊一位作者，这本书。叫做用事实说话。那好，那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我理解呀、啊，就这本书的这个核心应该就会告诉你，谈话沟通啊，交流啊，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书里也会告诉你，和你的伙伴、你的交流对象、你的谈话的伙伴一起去探寻事实的真相，呈现事实的真相，让当事人能够察觉现状，清晰地明白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效果，然后基于此去主动寻找可使用的方法、可利用的资源。然后呢，这里头有几点，然后呢，不评判，不给建议，啊，让事实、真相去为自己负责。这是这本书很厚的一本书，我觉得给大家提炼出来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其实简单说是什么呢？就是让客观事实和评价评判分开。

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一本专门让你去聚焦啊客观事实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我们有时候会想，那单讲这些你可能觉得哎呦有点空啊，那我也知道啊，我挺实事求是的呀，我挺客观的呀。但是这本书首先就会来告诉你说，为什么说我们面对真相的时候我会容易产生一些认知的误解，也就是说对于真相并不是我没有认识到，而是因为我们被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了。有四种真相杀手，这四种真相杀手是什么呢？一叫无知自信，二叫感知差异，三叫心理抵触，四叫利益抵触。一步一步来，无知自信这个不用多解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迷之自信，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啊，你也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就固执己见不学习啊，这是最简单的最低层次的这种啊。还有一个就感知差异，感知差异这个呢意识到的就比较难一些了。其实无知自信就是也说实话也是很难意识到的，就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很可怕，对吧？感知差异也很难办，是什么呢？就是你沟通之所以困难啊，就是因为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对吧？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删减的程度、扭曲的程度和最终归纳的观点都不一样。就同样一件事儿，你想，我们有时候会跟大家开一玩笑，说为什么有时候晚上你这个洗完澡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照镜子，你怎么看自己怎么帅？这就是从心理上就会叫什么呢？你在看的时候啊，你会带着滤镜去看的。所以在看这个事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什么呢？有一种是不自觉的去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观点啊去进行删减或者是扭曲归纳。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他明知道他会是这样，但他故意的啊要往这个方向去看。这是两种。所以说带了很多主观的应对模式和个人状态在里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想哈，我是对的，对方也可能是对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这是这本书里头给你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让人受用，就是很多人能够意识到我是对的，但他坚决的不认为对方是对的，所以有时候很多的谈话最后为什么升级成争论，就是因为你们俩从交换意见、沟通合作，然后探讨合作的可能变成了证明我对你错。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这谈话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就男女朋友吵架，夫妻之间吵架也是因为这个，就是你到最后变成两个人之间的怄气啊，怄气就在于就是我要证明我是对的，我证明我是对的的一个因素就是我要举证证明你是错的，我只要能推导出你是错的，所以我就是对的。你想想这谈话它能进行下去吗？那这谈话能进行，那真是出了问题了。所以这句话我真的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就是感知差异这件事情啊，我们要有清晰的认知，就是我们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即便出现分歧，你自己心里也要想一想，这件事是不是可能是我是对的，对方也是对的。后头这句话很关键，就是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对吧？那早期的时候我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啊，我们只看到眼前这么大一大块，我们就看到头顶就这么大一块天，对吧？井底之蛙觉得天就这么大，他对，他没错，因为他只看到这么大一块天，所以说他在他是意念里，他坚定的认为天就这么大，你别给我说顶上还有无限浩瀚的宇宙，没有，在我这儿看不见，是不是这个道理？好，第三点叫心理抵触。就是心理抵触是什么呢？就是人呐，他不太能够忍受认知失调，所以就容易产生这种固执己见，维护自己一贯的价值判断，就是他宁愿啊麻痹自己啊欺骗自己，也不愿意接受事实。就很简单的，比如说这个阿 Q 对吧，阿 Q 这个精神胜利法基本上跟这个有一点像，就什么叫不愿意

受认知失调。这件事就简单一点讲，就是我比如说对我自己的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客观上来讲呢，我在单位工作了好长时间，一直也没有找到什么升职的机会。那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有能力人，我只认为我是一千里马，就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我坚定这么认为。但是其实呢，客观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你可能确实是不是一匹千里马，这不能怨伯乐的事儿。然后呢，你自己可能慢慢也能发现，哦，我确实是在某些地方我有短缺，我有这个能力不足的地方，但我不愿意承认是因为我自己能力不足。但有一天真的，你的那个裁员通知单放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这个人崩溃了，崩塌了，说这就是典型的认知失调，怎么可能，是吧？这就是很典型的认知失调。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叫心理抵触。一个人产生心理抵触啊，有两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就一个去责备他人，或者把错误的原因归根结底的推给他人，找人背锅。第二个呢，就是特别爱找借口，就把所有的这个错误啊都归结于情有可原的因素。这就是很典型的叫产生了这个心理抵触。第四个就叫利益抵触。哎呦，这个就是这典型的就是赤裸裸欺骗。但是其实利益抵触在这社会当中是最能够给这个真相啊以这个抹杀的。很多时候呢，一旦这个事情啊触及到某一个群体啊某一个集团的他的这个根本利益的时候呢，那他可能就会啊，这个真相就会被掩埋。很简单，你看，这个哥白尼能够给这个真相啊以这个抹杀的。很多时候呢，一旦这个事情啊触及到某一个群体啊某一个集团的他的这个根本利益的时候呢，那他可能就会啊，这个真相就会被掩埋。很简单，你看，这个哥白尼对吧？你像这个伽利略，他们的那些观点。都是提出之后啊多少年之后才被证明，对吧？那就是因为在当时触及到了某一个利益集团嘛，就是利益。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几副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背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3: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4: 像清风吹散迷雾，
5: 像细雨滋润大地，
6: 像阳光洒落湖面。
7: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8: 找寻前行的方向。
9: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1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用事实说话。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说的这个几个啊叫做真相的4大杀手。那好，我们这个看完了这个容易啊抹杀真相的一些原因之后，我们接下来肯定要来跟大家来具体来说一说，说那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哈、啊，能够让自己的能有更清楚的把这个真相客观的来进行一个呈现呢？我们如果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觉得自己啊能够这清晰的感受到事情的真相，但是呢，又并没有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客观的这个认知，那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改变呢？那好，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

0: 拨开迷雾，来帮助各位回到这个真相之上。
1: 韩就是五百。

0: 吉祥如意。
1: 因为你是最清楚自己能做好什么，能做成什么，所以你这样坚持下去，在于就是坚持和坚守，一生做好做尽做成一件事。
2: 好，老孙去也。
3: 西天取经的行者都要历尽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成了正果。苦练72遍，笑对81难。
4: 我们也希望啊，能跟美猴王似的，有一双这个火眼金睛啊，然后呢，永远能够看见事实的真相。但事实上，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特异的功能。那我们就要靠理论来支撑，怎么样回到这个事实的真相上来？首先，第一步啊，第一步呢，他告诉你的四个字儿，叫做聚焦事实。那很多朋友会想，什么叫聚焦事实啊？很简单，就是。你首先要把一个事情哈、啊，把最核心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事实情况，把它剥离出来。它这个有一个模式，它这个模式叫什么呢？叫 fire 模式 ，fire f i r e 就是英文那个火，什么意思？它其实用了四个单词。你发现这外国人啊，特别爱用这样的这个方式，然后弄几个观点，然后把它首字母拿出来组成一词儿哈，这叫 fire 模式。fire 模式呢，它就是说里头有四点：事实、解读、反应、结果。你看一件事情，你去看待它的时候，是不是有这四种因素全都在里面？事实是什么？你有没有加进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解读？然后呢，你解读完之后，你自己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有反应，生气还是高兴？最后结果是什么？是你的判断还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你的预判，对吧？所以你看，事实就是确实发生和存在的事情啊，你要客观公正，不带感情色彩。特别这书里提到，就是你在谈话的时候，不要翻旧账啊，就此时此地，此时此刻，此情此境。这个尤其我们有时候，刚才我老举例子，我说一般男女朋友吵架，夫妻之间吵架，它不客观就在于你没有就此事论此事，对吧？所以事实啊，就是你谈话的基础，也是双方保持冷静的基础。解读，这是什么呢？就是事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一般情况下潜意识里或者本能的就会对事情进行一个解读，然后从而得出这个事情的目的和意义。然后这种解读呢，它会随着你的个人经验呀、你的认知啊、你的生活状态呀、甚至你的心情啊，出现差异。就这种差异，有时候大脑其实比较难察觉。我简单说，比如说，经常我们嘴边会说一句话，就哎呀，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呢？那您想这件事儿，这是事实呢，还是解读呢？显然这一句话是解读，对吧？很多时候情况下，我们就会把这样的解读的情绪啊带进我们对事实的客观评价当中，以至于导致影响你的判断，影响你的心情。接下来一点叫做反应，它是什么呢？它其实这个反应其实跟解读连着的，它是根据你解读的结果，然后呢你就会产生相应的情绪的反应。所以说呢，有很多时候这种过激的反应并不是事实造成的，而是对事实的错误解读造成的。这心理学上有句话叫什么呢？就是也算是一题外话，就是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都会控制你。这句话算送给大家了啊！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都会控制你，仔细咱们这个味儿啊。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就讲哈、啊，说你去做一些这个思考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你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串联到这儿了。你比如说最近的公司有什么新的安排，然后呢把你的岗位调整了，调整到了一个你不适应的岗位，或者你不喜欢的一个岗位，你带情绪了吧？带了。事实就是客观发生的，你调整岗位了。解读是你觉得有人黑你， 反应是我要报复他，对吧？这一连串，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这咱不好说。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看这一连串是不是你自己想的？平白无故凭空给自己增加了一些烦恼，又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假想敌，是吧？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就是当你的情绪反应过后啊，你期待的某种结果，啊，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聚焦事实的方式把自己进行抽离，然后呢，让自己呢陷入到其中，啊，所以说呢，这个书里头会告诉你怎么样回到事实真相上来。那你自己心里建一个模型啊，有建一个模型 ，FIRE 模式，就是事实、解读、反应和结果，你把这几个分开。然后接下来第二步，他会告诉你怎么办呢？你要学会换位思考，知道能够用同理心和共情来去思考问题。所以说，换位思考呢，又有注意几点啊，就是你首先你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你要让对方能够察觉得到。就第一点，就是你能让真相啊，向你的谈话对方呢能够呈现，别回避真相，不要回避事实，因为你一旦回避事实、回避真相、回避客观的话，这个对方就一定就有情绪了，所以这点很重要。第二，我们要站在听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你所有的努力的付出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让对方理解你，这是你一个谈话有成效的一个信号。第三，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观察事物的话，你的谈话呢就会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第四呢，就是大多数人有意识无意识的呀，都会以什么呢？叫做互惠的准则过自己的生活。什么叫互惠？就互惠互利，就是你心里会觉得你付出的，对方呢需要有回报，对吧？所以说，同样这个对方的付出也需要得到你的回报，那就是你的肯定和确认。所以说，这个互惠的准则不仅仅是在实际的利益上，还建立在谈话之间的心理状态的沟通上。我记得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一本书，我应该是这个迪士尼的这个 CEO， 叫他的自传叫《一生的旅程》，他里头有一个例子，就是写的很生动，就是他的迪士尼乐园要在开，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要开之前，在美国的一家迪士尼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事故，一个孩子坠湖了，然后呢坠湖身亡，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公关。然后他就亲自给对方的父亲打了电话，然后呢整个电话交流过程当中，首先他就没有回避事实，然后呢第二呢，他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是一个父亲，我非常体谅你此刻的状态。第一，承认了事实，承认错误；第二，用共情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换位思考，让对方呢对他呢有了很大的这个理解，然后呢也原谅了他。最终呢，他给了这个 CEO 一句话，说我希望我孩子的生命是有价值，失去的是有价值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让你呢能够得到警醒，让你呢能够得到这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能够有帮助，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完善你的乐园，更多的这个安全的保护。所以说在我看来，这就是两个明白人的对话。那这两个明白人对话就在于哪儿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叫用事实说话了，对不对？所以这本书后面还会有很多具体的去讲，那你在这谈话过程当中，你应该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布局，如何去运用这些沟通的法则。所以有时间的话呢，也推荐各位看看这本书哈。并没有讲一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的这个技巧和这个一些谈话的这个勾心斗角的方法，而是教你真诚的去表达，用事实说话。

0: 的地方。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这怎么回事啊？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夏天的脸部保养不能再涂那么多厚重的护肤品了？当然呢，也别再用普通爽肤水，那些只能做到表面补水，水干脸该垮还是垮。你的脸呢，需要一次逆龄重生。带精华的护肤水你见过吗？兰蔻精纯精华水，一瓶搞定补水加淡纹加抗老的硬核精华水，用精华的标准做水，让你的肌肤喝饱玻色因。兰蔻的精纯系列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吧，兰蔻高端系列，那这款精华水添加了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这个是几千元贵妇面霜才舍得用的核心科技，搭配精纯系列的永胜玫瑰精粹，一边从根源撑起垮塌的基底，一边呢让皮肤透出那种贵气的水光感。每天拍两下等于给脸做一次高端的 SPA， 摸起来又嫩又蓬弹，带给你胶原蛋白爆棚的年轻感。兰蔻精纯精华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单瓶要920元。那今天呢，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一步到位，让您省钱省到底，买一送一，两瓶只要378元，直接省下1000多，折合单瓶仅需189元，连官方旗舰店一个零头都不到，就能把贵妇精华水带回家。库存呢只有100瓶，抓紧回复精华立刻下单吧。当然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想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这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

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的产品呢，可能在肤感、气味上有细微的差距，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天暴晒，正是用保湿水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趁价格优惠，赶紧体验一下兰蔻精纯精华水。哪怕熬夜带娃加班，第二天脸依然是紧致发光。关键词：精华，抓紧去拍。

0: 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9。天气热，厨房下水管道容易油腻反胃，洗澡多，浴室地漏总会有头发，容易堵塞，还时不时的爬出小飞虫。但是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管道疏通啫喱，专门攻克顽固的堵塞，不请师傅也不脏手。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呢，它是独特的啫喱质地，穿透积水，易挂壁包裹溶解堵塞物。第二呢，是含氯配方，能够有效的清理小飞虫和虫卵，还不伤管道。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要49.9元，今天呢粉丝福利价仅需29.9元，立省20元。当然还没有结束，回复关键词朋友，再添加一下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5块。不到一瓶的价格，到手3瓶，错过拍大腿，赶紧回复朋友来抢购一下吧。

0: 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

0: 现，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欢迎收听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上线几副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围褶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六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119元，立刻省下279元。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即可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只要114元。防晒衣好买，但这么轻薄透气的还是大品牌的防晒衣，114就能拿下，可真的不太好买。大人小孩每人买一件，亲子装搭配，走哪都拉风，抗造不心疼，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抓紧发送防晒抢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开车999，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夏天的脸部保养不能再涂那么多厚重的护肤品了？当然呢，也别再用普通爽肤水，那些只能做到表面补水，水干脸该垮还是垮。你的脸呢，需要一次逆龄重生。带精华的护肤水你见过吗？兰蔻精纯精华水，一瓶搞定补水加淡纹加抗老的硬核精华水，用精华的标准做水，让你的肌肤喝饱波色因。兰蔻的精纯系列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吧，兰蔻高端系列，那这款精华水添加了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这个是几千元贵妇面霜才舍得用的核心科技，搭配精纯系列的永胜玫瑰精粹，一边从根源撑起垮塌的基底，一边呢让皮肤透出那种贵气的水光感，每天拍两下等于给脸做一次高端的 SPA， 摸起来又嫩又蓬弹，带给你胶原蛋白爆棚的年轻感。兰蔻精纯精华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单瓶要920元。那今天呢，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一步到位，让您省钱省到底，买一送一，两瓶只要378元，直接省下1000多，折合单瓶仅需189元，连官方旗舰店一个零头都不到，就能把贵妇精华水带回家。库存呢只有100瓶，抓紧回复精华立刻下单吧。当然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制裁，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想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这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的产品呢可能在肤感气味上有细微的差距，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天暴晒正是用保湿水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趁价格优惠赶紧体验一下兰蔻精纯精华水，哪怕熬夜带娃加班，第二天脸依然是紧致发光。关键词精华，抓紧去拍。It doesn't matter.

0: 驾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天气热，厨房下水管道容易油腻反胃，洗澡多，浴室地漏总会有头发，容易堵塞，还时不时的爬出小飞虫。但是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管道疏通啫喱，专门攻克顽固的堵塞，不请师傅也不脏手。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呢，它是独特的啫喱质地，穿透积水，易挂壁包裹溶解堵塞物。第二呢，是含氯配方，能够有效的清理小飞虫和虫卵，还不伤管道。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要49.9元，今天呢粉丝福利价仅需29.9元，立省20元。当然还没有结束，回复关键词朋友，再添加一下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5块钱，不到一瓶的价格，到手3瓶，错过拍大腿，赶紧回复朋友来抢购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你呢？
1: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9。天气热，厨房下水管道容易油腻反胃，洗澡多，浴室地漏总会有头发，容易堵塞，还时不时的爬出小飞虫。但是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管道疏通啫喱，专门攻克顽固的堵塞，不请师傅也不脏手。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呢，它是独特的啫喱质地，穿透积水，易挂壁包裹溶解堵塞物。第二呢，是含氯配方，能够有效的清理小飞虫和虫卵，还不伤管道。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要49.9元，今天呢粉丝福利价仅需29.9元，立省20元。当然还没有结束，回复关键词朋友，再添加一下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5块钱。不到一瓶的价格，到手3瓶，错过拍大腿，赶紧回复朋友来抢购一下吧。

我有一座城市，城市里收藏所有美好的记忆，也收容所有残缺的故事。这个城市永远不会遗弃你，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大家好，我是丽娜，这首歌就是《广州爱情故事》，你能感受到那个真正的我吗？

迎收听私家车999。夏天户外活动很多，紫外线时时刻刻都有，太阳就像温水煮青蛙，一不小心呢就晒黑了，脖子晒得通红，变得皮糙肉厚，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不过呢，现在防晒衣那么多，几十块到上百上千元的都有，到底哪一个好呢？太难选了。那今天闪水时光商城上线几副冰感情侣防晒衣，85年的时尚大牌，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它的线下门店。这款防晒衣呢是吉普家的户外系列爆款，专业防晒科技，品质有保障，专为钓鱼、徒步、骑行达人户外党设计，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风格休闲与运动兼备，穿上它审美提升几个 level。 而且呢是冰丝的面料，100%棉纶冰丝面料，触感滑溜溜，凉飕飕，高透气设计，风能从领口灌到袖口，骑车、爬山、带娃逛动物园，久穿不闷汗不贴肉，背着工艺特别减龄，揉成一团塞包里，拿出来抖两下就平整了。并且呢还有 UPF50+防晒，一件顶6件，有权威的检测报告，这是大品牌才有的配置，防晒帽、薄外套、防晒袖、空调服、遮阳伞、防晒霜全都给你省了。通勤穿搭，约会露营穿，空调房当外套来穿，买一件等于批发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方案。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并且呢是全尺码，从 XS 到 2XL 胖瘦都能穿，宽松版型所有身材都有码，专为亚洲人体型设计，登山、钓鱼、露营套上就走。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男女同款6色可选，搭配成情侣装出街，你们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多巴胺的色系，黑色、浅灰、芥蓝灰、橙橘、荧光绿、紫全都有。当然敲重点了，吉普冰感情侣防晒衣原价是398元，618狂欢大促现在只要一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夏天的脸部保养不能再涂那么多厚重的护肤品了？当然呢，也别再用普通爽肤水，那些只能做到表面补水，水干脸该垮还是垮。你的脸呢，需要一次逆龄重生。带精华的护肤水你见过吗？兰蔻精纯精华水，一瓶搞定补水加淡纹加抗老的硬核精华水，用精华的标准做水，让你的肌肤喝饱波色因。兰蔻的精纯系列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吧，兰蔻高端系列，那这款精华水添加了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这个是几千元贵妇面霜才舍得用的核心科技，搭配精纯系列的永胜玫瑰精粹，一边从根源撑起垮塌的基底，一边呢让皮肤透出那种贵气的水光感，每天拍两下等于给脸做一次高端的 SPA， 摸起来又嫩又蓬弹，带给你胶原蛋白爆棚的年轻感。兰蔻精纯精华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单瓶要920元。那今天呢，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一步到位，让您省钱省到底，买一送一，两瓶只要378元，直接省下1000多，整盒单瓶仅需189元，连官方旗舰店一个零头都不到，就能把贵妇精华水带回家。库存呢只有100瓶，抓紧回复精华立刻下单吧。当然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想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这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

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想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这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同，那部分的产品呢，可能在肤感、气味上有细微的差距，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天暴晒，正是用保湿水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趁价格优惠，赶紧体验一下兰蔻精纯精华水，哪怕熬夜带娃加班，第二天脸依然是紧致发光。关键词：精华，抓紧。

0: 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声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臭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海阔天空任由你翱翔。你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而美自其实也没什么要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北冰洋南森海盆大数据中心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动耳朵，有的则不行？
6: 为什么呢？
5: 曾经有一部动画片叫做《大耳朵图图》，小主人公图图那双大大的耳朵配上动耳神功，可爱至极。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人会像图图一样，能够控制自己的耳朵
7: 摆动。
5: 这种技能看上去虽然没有什么用，但是
7: 可以炫耀，
5: 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拥有这项特殊的技能。那么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动耳朵呢？
6: 为什么呢？
8: 可以通过练习来学会动耳神功吗？
5: 答案是肯定的。德国萨尔大学医院的神经科学和神经技术教授丹尼尔斯托尔斯说，通过大量训练，你可以拥有这项
7: 神奇的技能。
5: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参与实验者提供了视觉反馈，让他们一边练习一边通过屏幕来观察自己的耳部肌肉活动，最终发现这种方式能够帮助他们训练特定的耳部肌肉。事实上，除了人类以外，像猫、狗、马和兔子，它们都能够随意地
7: 摆动耳朵，
5: 好让自己更加专注捕捉某些声音。这些声音能够让它们更好地躲避捕食者，或帮助它们
7: 寻找到食物。
8: 耳朵竖得像天线。
5: 没错，猫咪的耳朵很灵活，是因为它们每只耳朵都有32块肌肉，而人的耳朵只有3块，分别是耳上肌、耳前肌和耳后肌。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耳朵外部的部分被称为
7: 耳廓。
5: 对于擅长捕猎和容易被捕猎的动物来说，耳廓往往会和眼睛一起动，这能让他们更加敏锐地捕捉听觉或视觉刺激。
8: 那人类为什么不能像小动物一样动耳朵呢？
5: 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些人保留了退化的耳廓定向神经系统，所以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耳朵。我们的耳朵就像是一对声音雷达，能帮助感知周围的风吹草动。因为在远古时期，当时的人类需要用听力来定位身边的威胁，动一动耳朵能够将声音听得更清楚。但这个技能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技能，所以这种能力在人类的不断进化过程中逐渐
7: 退化。
8: 唉，有点可惜了。
5: 而且也有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们都有摆动耳朵的能力，并且可以通过声音来刺激耳朵摆动，但这些动作很难被注意到。不过有些人
7: 骨骼清奇，
5: 能够轻易地摆动自己的耳朵。
8: 到底是哪些人呢？
5: 首先，这些天赋异禀的人往往耳朵周围的肌肉很强，因此能够轻松地摆动耳朵。其次，如果父母中的一方能够摆动耳朵，那么你就更有可能
7: 练成这项技能。
5: 当然了，前面我们也说了，只要你勤奋练习，愿意花时间投入，你也能够轻松变成
7: 动耳大神。
5: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保护好你的耳朵，不要随意掏耳朵，也不要长时间佩戴耳机，积极预防耳部疾病，科学保护听力。
9: 白了个白妈，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0: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1: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2: 各位爸妈，辅导作业是不是很多家庭的战场？孩子磨磨蹭蹭，自己潦草，我们一忍不住纠正，就容易陷入越较真儿越较劲的循环，最后鸡飞狗跳，两败俱伤。其实想要辅导作业不闹心，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我邻居家的妈妈曾经就特别困扰，每次辅导女儿写数学题，看到孩子算错简单的加减法，或者写作业东张西望，她就忍不住提高音量，这么简单都不会，能不能专心点？ 结果呢，孩子吓得眼泪汪汪，越哭越慌，题越做越错，最后妈妈气到摔笔，孩子哭着说我讨厌写作业。后来他换了个方式，有一次孩子因为一道应用题卡了半个小时，急得直跺脚呀，但他没指责，先是抱了抱孩子，这道题确实有点难，妈妈看得你都急哭了，先歇两分钟喝口水，咱们再一起看看。孩子情绪平复后，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用画图的方式帮孩子梳理思路，慢慢的孩子不再害怕写作业，遇到难题也愿意主动求助，正确率反而提高了不少。其实孩子写作业的磨蹭不认真，很多时候不是故意的，可能是遇到了困难，可能是注意力没集中，这时我们越指责，孩子的情绪脑就越容易占领高地，道理再正确他也听不进去。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走路，摔倒了没人会指责你怎么这么笨，反而会抱起来安慰鼓励，所以我们才敢一次次的尝试，很快学会了走路。学习也是一样，孩子做错了不会做才是正常的，毕竟他们正在探索未知的知识。有个爸爸分享过他的经验，儿子刚上一年级，写作业歪歪扭扭，他一开始总忍不住说哎呀这个字写得太难看了，重写，结果孩子越写越抵触，甚至故意拖延。后来他换了思路，不再纠结于字迹的完美，而是先关注孩子的努力。宝贝，你今天写作业没分心，比昨天快了10分钟，进步很大呀。然后用趣味字贴、握笔矫正器这些小工具，让写字变得更轻松。他还会和孩子约定，写完作业就一起玩10分钟拼图，把学习和快乐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孩子不仅主动愿意写作业，字迹也越来越工整，因为他不再把写作业当成一种负担，而是当成了获得快乐的途径。各位爸妈，我们要明白，把一件事情做好，最好的方式不是纠正，而是让孩子爱上它。学习热情永远比满分更珍贵，快乐才是生产力。如果孩子把学习当成痛苦的事，再简单的题也会找理由逃避，但如果他愿意主动去做，再大的困难他也能想办法克服。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辅导作业时多给孩子一点耐心，先安抚好他的情绪，再用合适的方式和工具帮他解决问题，不要纠结于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去打击孩子，多关注他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当孩子在学习中感受到被理解、被鼓励，当学习变得轻松又有趣，他自然会越学越棒。辅导作业也会从战场变成亲子间的温馨互动。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十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Q 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你楼下小卖部里冰柜的头牌悄悄换人了，不再是各种新奇口味的饮料，也不是什么网红雪糕，而是一款简单到极致的东西，一整杯什么都没有加的纯冰块。哎，它不就是一杯冰冻的凉白开吗？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一场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商业革命。因为这只小小的冰杯，它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款饮料，它是一个权力道具，它正在把一杯饮料的最终定义权从那些饮料巨头的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你这个正站在冰柜前的活生生的人的手里。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十年前我们是怎么买饮料的。你走到冰柜前，你的选择只有货架上那些固定的有大公司定义的好的产品，像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康师傅，他们规定了口味，规定了甜度，甚至规定了包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者。但其实有一种玩法早就出现了，早在2009年，韩国的便利店就首次推出了杯装冰块。它最初呢，只是作为袋装饮料的辅助品，但是没想到这个配角迅速逆袭，把香蕉牛奶都直接干下去了。那它在日本的故事就又不一样了，卖冰杯就是为了

让你能用一个最高效最经济的方案喝上一口冰咖啡。那为什么它在中国的市场突然爆发？答案是社交媒体上的 DIY 热潮。我们不再满足于喝成品，我们想自己调各种咖啡，再加上果汁混搭，甚至调好了你可以比肩隔壁的奶茶店。三个国家，三种路径，但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消费权力的转移。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场高明的价值结构。一杯30块钱的星巴克，它的价值就被这样结构了，被拆成了一个3块的冰杯，一瓶5块的饮料，一份6块的咖啡液。你算算，一杯冰块3块，一瓶水溶 C100 也就5-6块，加起来不到10块钱，你就复刻了一杯外面要卖到20-30的冰摇柠檬茶。商家看似是把调配饮料的权利放下给你，但事实上，他们通过卖给你这个半成品，让你心甘情愿地购买了更多的组件，最终拉高了客单价。其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满足了现代人对掌控感。

0: 茶加旺仔牛奶，它起一个名字就叫做伯牙绝弦。这哪是喝饮料啊，这就是在搞创作，在玩。这种掌控感和创造的快乐是任何的饮料都无法给予的。最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交货币。你 DIY 的作品天然就具备极强的社交属性。今天你调了一杯葡萄乌龙，明天发明了一个青桔红茶，发到朋友圈，你就是生活美学主理人。你分享的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而是一份包含着你个人品味和创造力的作品，这就是最高效的社交货币。所以冰杯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只是一次消费权力的转移，它更是一次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醒着整个零售行业，无论技术和潮流怎么变，商业最核心的价值从来都没变过，也就是人们最及时的渴望提供最便捷的解决方案。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楼下的小卖部拿起冰杯的时候，你可以骄傲一点，因为你买的不只是一杯冰，而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用3块钱投出的关于选择权和创造力的那一张无比响亮的赞成票。
1: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2: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2: 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实施，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
0: 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2: 全国少工委的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少先队、大队、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
0: 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机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2: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夜里东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晴热持续，高温天气也将逐步开始。预计2号到3号，我省的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度到38度，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降温。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5度到37度。
3: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0: 道歉，先抱歉，千分之千分之。可能还是这是这个，你知道这
2: 是显示的问题。手机屏幕显示不过来，
0: 这不解释啊，就是。他就像我们平台上 BOA 说到的，小麦遇数字必恐慌。 这个清晨的口误，跟大家这是真诚的抱歉，我下去领罚款，好吧？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早上出行的路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端以及视频端来取得联络，把更多的路面情况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哎，是，今天这个是周二了。

0: 今天这个也跟各位这个来说一下，这一周啊，基本上从今天开始，这个温度啊就开始逐渐上扬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呀，就很多事情啊，它来的时候呢，它悄无声息。
1: 嗯，
0: 你看上一周基本上这个温度大家觉得还比较算是适宜吧，
1: 嗯，
0: 稍微给它稍有点
1: 非常适宜了。
0: 对，但是你看这周从今天开始突然间啊，这温度蹭一下子就奔着36、37、37、38去了。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一个日子呀，一个节气啊，它到来的时候啊，它也并不通知你，知道吗？就默然的就让你接受了。你看这个气温也一样，这不仅是郑州，你看全省范围内未来几天这个温度基本上最高温度都在36到38度之间了。
1: 嗯
0: 啊，防暑降温原来咱就觉得还好像离自己还远着呢，但是实际上现在咱已经开始了，虽然只是六月份啊。
1: 嗯，六月份当然是天气要热，你想想老师们快放暑假了。孩子们也差不多也期末考试了，
0: 是
1: 不是？谁恼人的六月，
0: 嗯，
1: 幸福的六月，每一个人的这个悲欢各有不同。
0: 哎，确实。
1: 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从日常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啊。
0: 嗯，
1: 当然大家咨询过来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统一去答复一下。BOA 就在我们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好像咨询了一个是不是生活问题啊？
0: 这个确实，我也一个有同样的问题。
1: 嗯，
0: 他说：“麦姐啊，我想咨询一个问题。你看，比如我胖了，
1: 嗯，
0: 我如何做到无痛、无压力减肥？”
1: 哦，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就专属指定咨询到我呢？
0: 因为咱俩不一样，你看我胖吧，我不声称自己减肥，
1: 嗯，
0: 是吧？你呢是属于经常说自己最近要在节食啊，
1: 嗯，
0: 最近在控制这个饮食摄入啊，最近要锻炼呀，
1: 嗯，
0: 所以说就感觉你好像在这方面。在方法上可能更熟悉，
1: 因为我是一个就比较自律的人，
0: 嗯，
1: 我一旦说出来要减肥，我就会每天说，星期一说，星期二说，星期三说，一直说到星期天。这就是一个自律的人和你们这种不自律的人的一个区别。
0: 对对对，我们这种人啊，就是一般情况下的，如果说胖了，怎么做到无痛减肥呢？我给你分享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买比之前大一号的衣服，这样的话呢，就显得自己瘦了，一穿上衣服特逛的，
1: 然后不要跟那些瘦下去的人玩。
0: 对。你知道我这个衣服呀，我一般啊，嗯，我在这个自己这个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我这个正值是青春盛年啊，
1: 嗯，
0: 这个身体状态也好，这个运动参与也多，
1: 嗯，
0: 基本上身高没什么变化啊，
1: 嗯
0: ，L 码的衣服
1: 啊，
0: 后来
1: 轻瘦的，
0: 后来步入职场啊，
1: 嗯，
0: 开始呢觉得哎，这个自己呢这个身上呢得多少咱得有点肉，那衣服咱得撑起来，
1: 嗯。
0: XL 码的衣服，
1: 嗯，
0: 到前些年我下单的时候，系统自动给我匹配，
1: 嗯，
0: 2XL， 都不让我自己选了。
1: 嗯，以前我是就是在那个 M 码嘛，
0: 嗯，
1: 和 S 码之间徘徊，
0: 嗯
1: ，M 码肯定是正好的，但是有一些衣服你可能想穿的合身一点，我就去，或者说它那个码数偏小一点，我就买 S，
0: 嗯，
1: 现在就是我再去那个。某宝啊，或者说就是某书啊，什么这个某号啊，
0: 嗯，
1: 我在上面购物的时候，它系统嘛，我加入购物车的时候，它系统会给你推荐，
0: 嗯，
1: 他说根据你的这个身材，然后还有你的那个购买习惯，系统指定推给你 L 码。
0: 没什么，就是顺其自然接受你现在的状态。
1: 对，
0: 如果想要改变，也不用咬牙跺脚。其实呢，这个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样？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原来呢，这个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说有本书，那叫刻意练习啊。我老说这个，他给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关键在于。这个习惯在于你能坚持，你能做得到，这两点非常重要。所以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你如果想做俯卧撑，你想做仰卧起坐，你制定一个你能做得到的起步阶段，比如说今天我只做5个，五个能做吧，做不了5个咱做3个，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第二天比上一天呢多做1个，但是其实你想想，量变产生质变，你这要敢坚持一年也可吓人呢。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就是最关键你有这种运动的习惯，同时你不抵触，就是不害怕运动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往前踏进了一大步了，就是你接近要瘦下来了。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经验，我最近老刷到那个这个叫什么呢，叫用

0: 用壶铃啊，壶铃这个环绕，就是你拿壶铃是个健身器材，一个大铁球子跟铅球是铅球带个把儿啊，然后呢，你用它呢。用它之后呢，就是双手拿着，然后让它自己在身边环绕，然后这么来回环绕，左手晃右手环绕。这样的话，其实它锻炼了你这整个上半身的这个各种肌群。我呢，各位知道，我又不想花这个钱买那个壶铃。
1: 这个、都不想啊。
0: 对，但是咱有办法呀。我花钱买一桶2升装的橙汁儿，
1: 矿泉水那更便宜。
0: 喝完，哎，咱还是想喝点好的吧。喝完。叫里头灌上自来水，
1: 你就跟那
0: 抡起来跟壶铃一样啊，各位，你知道吗？
1: 你就抡1000圈也抵不了那2000升的那个橙汁儿啊。
0: 那没事啊，咱做了呀，对不对？就很多事儿，你只要做了，就是另外一个性质。效果先放一边儿
1: 啊，
0: 对不对？
1: 减肥嘛，就是归根到底就是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不存在不痛苦的啊，就是无痛减肥这件事情。你总是要战胜一下你的内心和你的身体的啊，这个跟自己的身体去交朋友。我们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收获效果吧。来看看年轻人目前都在做什么啊。据说呢，按摩足疗正在成为现在年轻人的新社交货币和情绪避难所。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7000亿元，体量远超同期3749亿元的新茶饮市场和518亿元的电影市场。
0: 火啊！
1: 不仅如此呢，行业增长的趋势还在持续走强。根据艾瑞咨询，预计在2026年，这个市场规模将会突破7300亿元，用户接近2.5亿。这就意味着每5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体验过按摩足疗。然后呢，在现在年轻人的眼里面，按摩放松它不再是就是老年人他们的一个专属，也不是老旧土气的一种养生消费，而是年轻人热门的解压方式。就比如说，就有这个机构显示啊，20到30岁的年轻人就成为了最大的消费群体，00后也加入了按脚大军。2025年，按摩足疗的主力军已经是90后了，占比高达38.7%，00后占比也达到了14.8%。
0: 所以你看啊，我刚才突然发现一个新的方法和创新点。这个原来电影产业不是很好吗？票房很好啊。
1: 是。
0: 这两年明显感觉到啊，知道了是吧？形成一致了是吧？是吧？
1: 他们怎么就想不到呢？
0: 对不对？咱憋着不说，不告诉他们，咱自己开个电影院，可以都放点脚盆。
1: 大家就是说喜欢啊，喜欢这种足疗的原因啊，其实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它性价比相较来讲比较高，你看比什么？就比着蹦迪，比着你去 K 歌，比着你喝酒，是不是都省钱？
0: 又养生又痛快，还这个花钱少。
1: 对，你去酒吧，你开一个卡座试试，
0: 真是
1: 再叫几个朋友。到时候你高低你卡座都开了，你不再高低装一下？
0: 你请4-5个朋友，去足疗店。按完一个多小时，真的加起来那钱，我跟你说，加起来那钱归了包，你到那个夜店你都坐不着这个座。
1: 再者一个呢，就零压放松，你身体爽了，你自然心里就爽嘛，对不对？再者呢，这个健康，就是也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健康觉醒，越来越意识到，不管我去做什么，就是健康的身体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0: 哎，那倒是，这个其实，对于现在很多朋友来说，这个意识是非常清晰的。
1: 还有一点呢，现在的修脚店啊，所谓的按脚店，它也不是老式的那种修脚店了，不仅有这个精油 SPA， 泰式拉伸，日式的指压，而且装修还好看，很多都给你提供，就是边按。边吃水果喝奶茶，然后我刷那个，我自己没有体验过啊，我刷视频就有一些足疗店，就是外地的，他还给你提供 K 歌，你可以边唱卡拉 OK， 然后边享受按脚。所以呢，这新标签之下的这种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成了年轻人新的选择。
0: 所以松弛嘛，你人一松弛之后呢，你这个心情状态它就会好。但是心情状态有时候过于好呢，心宽体盘嘛，体重
1: 就又胖了，是不是？
0: 很容易上来。是玛莎拉蒂就说，他从上初中开始啊，和他老爸呀，穿一个码的衣服。哎，孩子，这孩子那是长得好啊，是不是？175的，后来慢慢。

0: 180185190195啊，个头没动，体重蹭蹭往上涨啊、嗯。十多年过去了，老爸还是175，我是195，也挺好啊，也挺好。这证明咱在不断的茁壮成长，
1: 是
0: 对不对？
1: 我们也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成功的啊瘦身减重的经验吧。
0: 嗯。
1: 既然今天有朋友开启了这个话题，那我觉得夏天也来了、
0: 嗯、
1: 谁又不想以更加轻盈就美好的一种姿态去出行呢、
0: 嗯、
1: 我们就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减肥成功与不成功的经历，
0: 嗯
1: 啊，我们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经验和方法。
0: 哎，是
1: 今天这真是服务帖，
0: 嗯，
1: 好吧，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视频端呢此刻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0: 嗯、
1: 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5: ！QBaby

0: 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1: 我是王腾霄。这个减肥这个话题确实能引起大家共鸣。那个严香就说，他说运动、素食听起来都能减肥，是吧？你看过《西游记》吗？啊，二师兄又运动又素食，这也没见瘦哪儿去。
0: 他是说明什么？就是二师兄他本身是易胖体质。
1: 那你要这个同理可证，
0: 他就代谢不好，就
1: 代谢
0: 吸收好。
1: 他主要是他一点不操心，你知道吗？他这完全不焦虑，你知道
0: 吗？那你怎么解释过劳肥呢？
1: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他人家真是这个心宽，那大妖怪猴负责，是吧？挑行李沙僧负责，是吧？这个念咒是师傅负责，是吧？驼师傅白龙马
0: 负责。
1: 所以你知道吧？你
0: 团队的重要性，朋友，
1: 团队的重要性，你知道吗？
0: 有时候别那么高要求自己。
1: 对。但是其实你就发现，原来咱就是就也解读过这个《西游记》当中的职场理论。
0: 那人家也有编制的，天蓬元帅。
1: 那编制还硬呢，
0: 是不是？
1: 但是你在这个团队里头没猪八戒不行，没有猪八戒不行，整个团队的粘合剂，
0: 是的，
1: 是吧？没他，你没他，早散了摊了，是不是？
0: 两边劝劝，
1: 对吧？霍霍基尼，然后
0: 该挑挑，该劝劝，
1: 对。但是其实你
0: 团魂呢？
1: 团魂，你要让我投《西游记》里的团魂，我绝对投我二哥，你知道吗？一定是团魂。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BOA 啊，他说，不过啊，的确在999的主持人里面，男主播除了柯南老师年年喊减肥，年年更重了之外，貌似男主播都没有身材和体重的焦虑。
1: 哦，那确实，这你说这是实话，因为我们也不剩几个男主播，反正是。
0: 所以想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躺赢非常的重要。恭喜到柯南老师啊。好，如果我们讲一个出游，你行李箱、你旅行包里面的团魂，那我认为一定是气垫了。如果出门只能带一件化妆品，那肯定是气垫。你看隔离吧，它有这种这个可能隔离的一个效果，但是它妆感不强，它不给你亮白。粉底吧，你带一瓶也沉。你沾取的话也不方便。粉饼你直接用它太干，显得皮肤不好。气垫就是能满足你所有需求的最好的选择。所以无论是给自己来复购，还是准备给自己的这个太太去买一份礼物的话，今天我们圣罗兰最后一天的高定皮革气垫，大家要把握住机会了。今天能还有货，这款产品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一次上下就立马被朋友们来抢空。圣罗兰高定这个气垫呢，就是那个皮革的气垫啊，也是我自己万年常用的，就是一款气垫，待会儿跟大家展示一下，我自己用的是粉气垫，就是天气一热啊，早上上妆费劲，鼻翼卡粉，脸颊浮粉，出门日晒出汗之后，底妆斑驳脱妆，下午呢脸色开始暗沉发黄，念我身份证号啊。突然给你拍张照就翻车，所以呢，想要全天精致不踩雷的话，999特别推荐，真的很扛打的大牌钉奢气垫，YSL 的圣罗兰皮革气垫
1: 是。
0: 首先呢，它是底妆界的一个颜值天花板了，就气垫有方有圆，每一个长不同的样子。但是皮革气垫为什么好看？它是那种软皮这样一个包装，你看起来就好像拿在手里面的一个 mini 包包一样，
1: 高级。
0: 就是专柜的常年的断货王，你从包里拿出来补妆的时候，都显得你有点贵。众多明星美妆博主超爱的一个王炸气垫，
1: 它非常方便，就是您随身携带，然后呢放在包里头拿出来的话也不违和，因为它是这个皮革质地的嘛，然后再加上一个金属 logo， 所以说呢，其实你拿出来之后气场还是非常足的。
0: 为什么？
1: 它是个小化妆镜。
0: 对，众多的美妆博主他们推荐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就在那个小某书里面，你会看很多的博主去做各种各样的测评，年度最好用气垫测评，每一年不管你是二选一还是五选一、三选一、十选一，就是我的年度爱用里面必定有一款圣罗兰的皮革气垫。而且它经常就是排在金字塔塔尖，被大家评为最好用，所以我也是看他们的那个这是测评，第一次先去尝试这个气垫，但是用完之后就真的离不开了。
1: 所以说很多时候那个打卡的美妆博主啊，他们这个在挑选的时候你就能发现，所有

0: 的对比里头，所有的评测里头都有它，
1: 嗯，
0: 那就证明什么？
1: 它真的好用，
0: 这是一个标杆，
1: 嗯，
0: 对不对？你所有人，所有私家车求救主持人都拿老杨作为对比的标杆，
1: 时不时提及他的名字。
0: 你别说老黑他。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老吐槽他，老杨前两天还说，听说你节目里头又吐槽我了。
1: 嗯
0: 啊，我说那是把您当成一个行业标志，
1: 标志，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嘛，这个如果在众多测评里都出现他，那就证明他的认可率是高的，是不是？
1: 那圣罗兰这款气垫呢，首先它是网纱的气垫芯，它对于那种海绵的气垫芯呢，不那么容易干，使用的时间呢也会更长。
0: 嗯，
1: 妆面是那种没有粉感的，也没有颗粒感的那种妆面，就好像和自己的皮肤能贴合成一张皮。
0: 嗯，
1: 隐形毛孔这一点它做的真的强，
0: 是
1: 哪里粗大你往哪里再按压一下，真的很好贴加。8小时之后，一天的油量，这个博主就测评说也并不多。一个滋润型的底妆，它可以控油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是非常让人出乎意外的。
0: 嗯，
1: 今天呢，大家想抢这款气垫呢，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0: 气垫
1: 两个字，大家来抢一抢，两款色号供各位选择。
0: 是
1: B10 适合冷白皮，就是那种白皙的肤色，其实 B10 就是最白的色号了，
0: 嗯，
1: 干皮金妈啊。B20是适合自然的肤色，就颜色会稍微黄一点，适合黄二皮。
0: 是，
1: 一键磨皮的效果真的非常强，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高遮瑕。
0: 是，
1: 买气垫的话，你一要选滋润，拔干绝对不行。第二，它还要遮瑕，有一些呢，它是这种什么精油气垫。啊，什么精华气垫，
0: 嗯，
1: 它给你做的太过于轻薄，
0: 嗯，
1: 就是打着那个水光的旗号，但是你用在脸上，你发现你遮不住你任何的那个痘印，
0: 对，
1: 和你面部的那种颗粒还有斑斑，所以那种的话就也真的不好用。
0: 是，它核心还是得实际大家用出来这个效果都认可，
1: 嗯，
0: 而且确实是因为它这个本身啊，它作为这个专柜断货王卖的好，嗯，也是因为大家用出来的，
1: 对，
0: 啊，所以。正常来讲啊，
1: 像什么这种痘印、泛红、黑眼圈、毛孔，你一层铺一下，遮住一大半。
0: 对对对对对。
1: 回复气垫，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
0: 正常官网12克695，那，啊，这个下手不忍心啊，今天在我们这儿买合适了。
1: 618
0: 的狂欢大促，我们给到大家只要299，
1: 嗯，
0: 直接给您降了将近400块钱。
1: 我们没上这款品的时候啊，我是在专柜买，
0: 嗯，
1: 打完折。它原价不是695吗，
0: 嗯，
1: 我打完折是大概580左右，
0: 嗯，
1: 送了我一瓶就是尝试体验装的小香水，
0: 嗯，
1: 但是它那个体验装它不是旅行装，
0: 喷不了几次，
1: 按三下就没了那种，嗯，我们不送东西，但是299这个价格直接让大家拿下真的划算，
0: 是
1: 相当于专柜价直降了400元，4折出头你就拿下了，这个性价比我们真的跟大家谈下来，这个性价比非常的不容易，只锁定了品牌方少量的库存，卖完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气垫。如果说现在你还能加入购物车，你就抓紧时间支付，
0: 嗯，
1: 就不要等说我上午了，我中午我再去选一选，很可能就没货了啊。
0: 好，
1: 回复气垫就能收到下单的链接了。
0: 对，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升级到了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0: 嗯，如果说您这会儿想要下单的话，直接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气垫就可以了。
1: 是，但是我们仅限100个名额。
0: 嗯，
1: 昨天已经差不多卖了有60-70单。
0: 是，
1: 昨天应该，哎，今天刚刚开始嘛，
0: 嗯，
1: 所以呢，能在早间听到我们这款产品，挺幸运的。回复气垫你就抢单就好。
0: 视频端的很多朋友说这个要买灰气垫，你看振作这个好，
1: 嗯，
0: 就说他说小麦一说我要给我女朋友买一套，
1: 嗯
0: 啊，但是又怕他用了骄傲，呵呵，没事儿，您买完之后呢，您女朋友会以你为骄傲。呵呵，
1: 哎，
0: 您别在这个视频直播端灰啊，
1: 嗯，
0: 对，就是您在这个我手给您指一下，看见我们这个公众号了吗，
1: 嗯，
0: 您点进这公众号啊，然后对公众号发消息，
1: 嗯，
0: 然后呢发气垫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嗯，
0: 您在这个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呢回复是没有那个链接的，
1: 嗯，
0: 啊，这个公众号啊，您看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您在这儿回啊。
1: 是，
0: 嗯
1: 嗯，在加入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给我们发一条私信，
0: 嗯，
1: 气垫就可以了，大家抓紧抢。我其实真是对这个圣罗兰这款一直复购的气垫我是有偏爱的，
0: 嗯，
1: 我甚至每一次他上链接的时候我都搞拉踩搞完之后我就后悔，
0: 嗯，
1: 我们也不能就只卖这一款气垫呢，下次卖别的怎么办，我拉踩成这样
0: 再说吧
1: 回复气垫一键抢单，主播同款，真的非常好用，
0: 哎，是。

0: 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气垫就行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视频端的各位这个非常的支持，也谢谢您啊。刚才呢这个我有朋友还在关注这个路况信息，我们也给大家汇总一下。
1: 嗯，
0: 目前呢这省会郑州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在京广路上，从京广快速路到西中河路的南向北，目前呢有800多米的拥堵；东风渠的滨河路上，从英才街到银山路是南向北的方向有300米左右的拥堵。另外呢，纬五路上从未来路到京八路东向西，目前有500米左右的这个拥堵的情况。除此之外，像农业快速路啊，北三环、瑞达路、南三环，目前呢都是畅通的情况。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1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妨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1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5: Q Baby。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0: 我是小麦，也感谢视频端的朋友啊，都在疯狂的跟我们点赞，
1: 谢谢。
0: 嗯，有朋友一个人点了1000次，全靠你一个人了，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您捧场。
0: 给情绪价值这件事儿，其实大家都是懂的啊。说到情绪价值了，最近呢，这个6.1前后啊，有一款奖状设计的冰杯杯套，成了多地年轻人收集打卡的新目标。其实大家都在这个便利店买过冰杯嘛，但是冰杯上面的那个纸套啊，它设计成了奖状的一个形状，上面印着嘉奖大人孩子气的走心文案，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程前往收集打卡。还有人呢，将这个冰套二创成奖杯啊、钥匙扣和贺卡。有一位50岁的奶奶用这个杯套做了一面奖状墙。据说呢，为了集齐全套的杯套，奶奶通过和网友互换、发动亲友、二手平台购买等等方式，最终将这个杯套贴面满了一面墙。就很形似童年的这种奖状墙，奖状墙我是就在电视上看过，所以就这个心态我是理解的。
1: 我觉得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鼓励自己。你看，我特喜欢有一首歌，朋友应该听过，叫《送你一朵小红花》。
0: 是，
1: 就是那个里头有一句歌词特别能打动我。就里头有一句叫“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今天敢主动跟我说话”。就是其实生活里头很多的小事儿啊，
0: 都值得奖励。
1: 对，就是你需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我们最需要是自己的认可。我敢勇敢的迈出那一步。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强那么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也很厉害，是不是？
0: 我自己回忆了一下啊，我是没有得过三个好学生的，
1: 谁得过呢？
0: 我所有的奖状，
1: 你就问，
0: 都是上班之后得的那些荣誉。
1: 就咱们这一帮主持人，你知道能拿出一个上学的时候说得过三好学生，这也不行，这显得我太招人。
0: 有的，
1: 有的
0: ，一定是有的。我感觉老杨应该就会有。
1: 老杨啊，
0: 老杨应该是有的，
1: 回头问问他，
0: 因为他是那种就是应该在就是读书的时候，就是那个赛道里面自己会默默偷努力的那种人。佳宇就不用说了，他们努力的他要卷死你。
1: 我倒觉得丹丹有可能。
0: 丹丹啊，丹丹没有。
1: 没有吗？
0: 应该是聊过，这个打听过。
1: 那我心里就平和多了。
0: 大文是，你看他平时的那个状态，就是包装的是应该是很有能量啊，高能量啊，然后也非常自律的一种状态啊。
1: 是，
0: 但是我有幸跟他高中同学吃了一次饭，然后高中同学说他学习不行。朋友们，你得过什么奖状？也可以今天，你的那些证书荣誉是不是也可以拿出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炫一把，晒一把，
1: 晒一晒啊！
0: 但是你说情绪，所谓说价值啊，可能
1: 自己的那个视角啊，
0: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小编都00后。
1: 那其实我觉得关键这个事儿的核心是在于
0: 主持人不该那么念。核心在这儿。
1: 那你要非这么说，我也不圆了。但是真的，就是50岁确实，我离50岁也不远了。
0: 咱们快了吗？
1: 对。
0: 你这是相当于直接给老杨上辈儿了。
1: 那不行，那不能让他占我这便宜，你知道吗？这一点我还是非常坚持的。
0: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童年的玩具，大家还记得你在小的时候都在玩什么吗？
1: 铁臂青蛙。
0: 现在小孩都在玩什么？我也是有时候跟小孩打听，才能知道啊。张女士最近反映，儿子在7岁的孩子在文具店里面购买了一款叫做“梦海鱼鲟”的水晶泥。回家之后呢，几乎整晚挨着鼻子玩。在第二天上午11点的时候，孩子突然在课堂上，晕倒，翻白眼，怎么喊都喊不醒，送到医院吸氧之后才逐渐恢复意志。这个专家呢就怀疑说水晶泥里面含有有毒气体，经查该玩具的国家强制安全执行编号，系假冒伪劣。厂名厂址均为虚假信息。
1: 纯假冒伪劣。
0: 对，当地的监管局已经

0: 认定其为假冒伪劣商品，并将追诉生产厂商。同时业内人士也提醒啊，劣质的水晶泥它经常会含有之前跟大家来说过硼砂等等的有害物质，儿童长时间接触极易引发中毒。所以呢，也建议家长们给孩子购买玩具的时候务必选择有这种 3C 认证和正规厂家的。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能把这个推给家长，因为家长买的时候呢，他可能啊，他也没有办法去核实。你就像他这个全都是假冒的，你也不好核实。
0: 这我上哪儿啊？
1: 所以我觉得核心还是在于什么销售端呀、
0: 源头，
1: 就是销售端啊，就你
0: 审核端，
1: 你对不对？你这几个，
0: 你别让他上架。
1: 生产厂家，一个是销售渠道，一个是经销的这个各商家。卖给孩子的东西，咱真的就是咱得讲点良心，该严格的时候得严格，是不是？你那为那点蝇头小利，真的不值当的，是不是？而且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小孩玩东西，有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玄学，就您什么有点什么还假水啊？各位听说过没有？
0: 没见过
1: 假水。我说什么是假水呢？
0: 它和真水的区别是啥？
1: 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那个。
0: 听起来我好想要啊，就是很好玩。
1: 就是这类似于这种泥，但是比这种泥呢稀。
0: 我知道了。
1: 它
0: 明明可以固体，但是它有那种液体的视觉感。
1: 对。我说我说这名字现在让给起的。有很多。
0: 不会起啊。
1: 对呀、就特别能够抓小朋友的这个眼球。而且其实你看这个现在，我记得我小时候玩很多东西都是属于自制的。你比如说我小时候玩什么呢？抓子儿，各位听说过没？
0: 当然了。
1: 是不是啥叫抓子儿？
0: 我抓的可差了。
1: 对。你看就是有的是用那个小石头，有的是用那个就是硬币啊，拿这个胶布缠一缠，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您玩的时候是什么风格，但基本以自制居多，像这种你有卖的也很少买，然后呢，然后像跳皮筋儿，踢毽子，毽子我记得都是我们家自己做的，
0: 哎呦，还有冰淇淋砍大刀，1、2、3木头人，这些都不需要道具，
1: 冰淇淋砍大刀。
0: 像咱们小时候玩这些东西，很多是不需要道具的，
1: 对对对，
0: 就几个人，你就是你问你玩啥，啥都能玩，
1: 就坐那儿能现身翻，
0: 就是对，你只要人到了，
1: 对，
0: 就能发明，
1: 对，
0: 发明玩的东西。
1: 我们经常就是一波的小伙伴坐那儿现在是想游戏，
0: 对，
1: 生存规则，我们就玩一下午。
0: 那是一个简单的那个都捉迷藏，我们能把它升级成那种恐怖版本。
1: 早期剧本杀鼻祖，
0: 对，就是还有人生和生肖。
1: 我其实觉得就玩这件事呢，其实本来它也不是什么这个罪大恶极的事儿。
0: 对，
1: 就如果真能玩出花样啊，玩出这个玩出新意啊，玩出创意，其实也是让孩子拓展啊他的这个思维空间，拓展创新能力、脑回路的一个。
0: 对，其实会玩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
1: 你真的，
0: 大人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自己家孩子就太爱玩，总想着玩，就去否定孩子，玩真的是一种天赋。
1: 他这个其实你只要能够科学的这个控制好，其实你玩到最后，你就咱就说不说别的，那盲盒那不是玩出来的，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那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玩具那个玩具，这个模型那个手办，核心其实还是这个，其实最终还是我们通过自己在情绪当中，你能投入啊，你能专注啊，能够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对吧？所以劳逸结合这个也很重要。你看那个马上不是要这个高考了吗？最近几天你但凡是你要看这个一些这个教育专家、心理专家给建议，都会跟家长说。最近几天要让孩子呀心情啊能够平稳舒畅，不要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其实也很重要。所以你看，原来我就说咱一到高考的时候，这个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上宣传，我内心当中啊，我还是想啊能够在这里头啊给孩子和家长营造一些轻松氛围，是不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它也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次 一次检验而已，对吧？
0: 其实你未来和人生交手才刚刚开始，从你这个放下笔的那一刻，
1: 哎，是的，
0: 你希望你的所有的考生也拿出一个这个好的状态，松弛的心态，那这种状态可能才能发挥出就更好的一个水平。
1: 是，你现在咱就可以琢磨琢磨，这个考完试之后别管成绩好坏，咱出去放松放松，
0: 那是最快乐。